0: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生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一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人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族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1: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R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零零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这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的拉布布。而这

0: 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其授权和规模化生产其实都在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浙江义乌。
1: 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义乌是怎样用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接住着突如其来的流量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青、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3: 正正有现货吗？都没有。
4: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5: 我弟弟是谁？
3: 对。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4: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5: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2: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了烟了。
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2: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9: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0: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2: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您在逛网店的时候呢，可能见过一种叫低价特殊款的商品，上面展示的东西呢，看着跟正品一模一样，但是包装盒上的溯源码却被人为的刮掉了。本来想好好问问商家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对方往往是轻描淡写的来一句，正品串货，刮掉码呢，是为了避开渠道检查。
0: 很多消费者呢，可能会想啊，那只要是正品能正常用就行呗。但是呢，您可能没意识到，被刮掉的不只是一串数字，那商品码没了，想要去官方验真伪就验不了了，那售后保修也保不了，万一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厂家需要召回的时候，手里的刮码商品可能就和召回没有关系了。那卖家刮掉的是一整套本该属于您的消费保障。
1: 当所谓刮码正品成了不少网店吸引流量冲销量的常规操作，消费者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啊，这个价格虽然是低了，但是呢来源也没有了，这刮码商品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看清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4: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

0: 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瓜马货品。
1: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瓜马的，
2: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瓜马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瓜马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瓜马，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说到这儿呢，您可能觉得啊，商家刮个码串个货，顶多算钻了品牌方渠道管理的空子，跟咱们消费者关系不大，只要东西便宜能用就可以了。但是呢，事情却没这么简单。
6: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低价转售瓜马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呢，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瓜马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7: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7: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 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8: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7: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 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1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将近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天路上一声汽笛打破了世界屋脊的沉寂，让西藏不再遥远。而5年前，拉林铁路穿山越岭，让复兴号首次驶上雪域高原。
5: 20年间，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不仅为青藏高原带来发展动力，也深深改变着高原上人们的生活。
9: 海拔4721米的雁石坪火车站，位于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雁石坪镇，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旅客乘降所。雁石坪镇被誉为西藏北大门，是青藏线入藏第一重镇。不过呢，雁石坪站在2006年建成以后，一直是一个无人值守车站，供列车临时停靠会让。
5: 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每天有10多趟列车从这里呼啸而过，但周边牧民群众要想乘坐火车前往拉萨，还是得先沿109国道自驾或搭车辗转180多公里到安多站再去拉萨，单程耗时长达11小时。路费、时间成本高不说，遇上冬季唐古拉山大雪封路，出行更是难上加难。
9: 直到去年12月，雁石坪站乘降所正式开通了客运业务，这座高原小站终于结束了长达19年的过站不停历史。雁石坪镇及周边4个乡镇近10000名干部群众实现了抬脚有车的梦想。除了让人们的就医、求学、务工之路更加安全便捷之外，半年里火车还给当地群众拉来了哪些巨大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普布次仁、强九和小月的报道。
13: 刚下车的那一瞬间，风里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就是像那种细小的针在扎。我扶着墙站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就是觉得空气好像都被抽走了大半，怎么吸也吸不进我的肺里，心跳都跟着发慌。
14: 这篇日记是桑杰平措刚到雁石坪沉降所工作时写的。 降雪带来的考验只是桑杰平措要面对的困难。

0: 调到燕石坪沉降所，成为两名客运员中的一员。
1: 突发事件会经常就是在自己不经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第一次来到这边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孤寂，海拔高，行动的很费力，晚上头疼睡不着觉。
0: 相结平措夹在墨脱县背崩乡，和燕石坪相距1000多公里。很多人问他为什么选择来这里，相结平措说自己吃过的苦，希望以后的人不用再吃了。
1: 上高中那会儿，因为咱们墨脱那边经常就是徒步到市里，就是要走3天的路程，翻雪山，还要经过蚂蟥区，下雨就常伴着一些泥石流，也特别的危险。我二哥是拖着拉着背着才到的林芝市的，所以我有这些经历，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吃过这种苦，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就是自愿，就是申请来到这边。
0: 海拔4721米的燕石坪沉降所是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站点。2025年12月11日，燕石坪站首次迎来客运列车停靠。这座曾经过而不停的车站，如今作为乘降所正式对旅客开放。开通半年来，燕石坪站旅客到发量已破2.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在200人次左右，假期高峰时甚至会超过500人次。
2: 现在我们呢正是在去多玛乡的路上，像这边海拔是大概在5000米左右。
0: 从沉降所到安多县多玛乡的牧场开车要1个多小时。56岁的土多巴登是一家绵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由247户牧民建立，有5000多头绵羊，一年下来纯利润可达70多万元。土多巴登每月要坐火车去安多县至少3趟。
3: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老板坐火车就过来，以前说要翻唐古拉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700只羊装上火车，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0: 土多巴登的儿子扎西次仁在燕石坪镇上开了家广告店，平时也做点办公家具批发的生意。这半年他进货方便了很多。
4: 从我家里到火车站的话就2公里，非常近，也很方便，做生意的人也会越来越方便。
0: 相结平措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列车停靠时，牧民们背着大包小包上车的样子，我忽然明白，我守的从来不是一座孤零零的车站，而是这荒原里最温暖的牵挂。列车为谁而停？是为了这海拔4721米最温暖的牵挂。
1: 来到这边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艰苦苦差，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心中的一种愿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将于明天结束。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此外，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为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主办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天起到29号在浙江舟山举行。今天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今年亚欧博览会中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开放度更高，同时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集中展示新疆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今天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东北部、吉林东南部、辽宁中南部、河北东北部、天津南部、四川北部、浙江中南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西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中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区

0: 部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上午9点 A 组的比赛，捷克将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 WTA 500巴特红宝站四分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北京到延安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国产大飞机的到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日前正式启幕。这场专为三秦青少年打造的足篮排综合赛事

0: 是我省首次设立的青少年三大球综合性专项赛事，填补了省级青少年足篮排一体化赛事的空白，在我省青少年体育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则称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5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长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1: 想租赁了吗？
3: 我要租赁，
2: 我要求职，
3: 我还
1: 要找聘，
3: 我要招聘，
1: 还
3: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日星期四，同时呢今天也是我省高考成绩公布的时间啊。今天中午呢12点呢考生们就可以登录系统然后查询考试成绩了。在这里呢我就提前祝大家取得好的成绩，然后能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您助手。

听众朋友们，在整个装修的流程里呢，有一项工程呢，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却直接关系到未来十几年的居住安全。大家知道是什么呢？它呢就是防水。防水呢，它属于典型的隐蔽工程，施工完成后呢，就会被瓷砖还有墙面、地面给覆盖，平时呢看不出任何效果，也不会影响的装修外观。但是呢，一旦防水出现问题呢，麻烦呢它就会接踵而至。比如说呢，墙面渗水起皮，还有呢地面漏水发霉，楼下的邻居被淹，自家的家电被泡，最后呢不仅要砸开地面和墙面重新维修，还要承担大量的额外损失。所以呢，装修想省心，入住呢想安心，防水呢就必须一步到位，严格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系统的说一说家庭装修里的防水到底该怎么做，哪些位置呢它是最关键的，又有哪些呢它是容易被忽略的漏水隐患。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家庭装修中的哪些空间和位置呢它必须做防水。第一点呢，就是卫生间。卫生间呢，它是家庭里用水量最大、最潮湿的空间，也是防水的重中之重。卫生间的地面和墙面呢，都需要涂刷防水层。淋浴区呢，墙面防水呢，建议做到合理的高度，这样呢，就能避免水汽长期的渗透，导致墙体发霉，墙皮脱落。那么除了基础的防水呢，卫生间内的用品呢也要考虑防潮性。比如呢浴室柜，优先呢就要选择防潮性比较好的多层板材质。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受潮变形的风险。同时呢，马桶周边的电源插座呢建议安装防水盒，提高用电安全性，避免呢水汽进入造成隐患。第二呢，就是阳台。现在呢，很多家庭呢都会把洗衣机还有洗手池呢布置在阳台，使阳台呢成为高频用水区，因此呢阳台的地面和墙角位置呢必须要做防水。如果呢阳台没有封闭呢，还要注意地面高度差，让室内地面呢高于阳台地面，或者是安装门槛时进行阻隔。这样呢就能够避免暴雨天气呢雨水倒灌进室内，然后呢封窗阳台呢在安装时呢

台呢，在安装时呢，第三呢，就是厨房。厨房呢，它虽然用水频率呢不如卫生间，但是呢，长期接触水源，管道也多，接口呢也很多，依然呢存在渗漏的风险。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呢，厨房地面和墙角呢位置呢，建议也涂刷防水层，防止水管呢，接头漏水，地面渗水。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后期出现意外渗水情况。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窗户的周边。窗户呢，防水的核心目的呢，就是防止下雨时的雨水呢，从窗框或者是墙体的缝隙呢，渗入到室内。尤其呢是分窗阳台，还有飘窗、落地窗，窗框呢四周呢必须要打满玻璃胶，保证密严严实。同时呢，外墙顶部呢要做好滴水岩的设计，避免呢墙面雨水呢顺着玻璃呢直接流入室内。窗户的防水做好了的话，暴雨天气呢也能保持室内的干燥。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排水管呢与地漏的斜接处，地漏还有下水管还有排污管等接口位置呢，是防水最容易忽略也是最容易漏水的关键点。这些位置呢缝隙多，管道呢它非常的密集，施工的时候呢必须仔细的处理，确保呢防水层完全覆盖，不留死角，避免后期呢出现漫渗、微漏等难以排查的问题。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凡是带地漏的空间，还有长期用水的潮湿空间，还有与室外接触的窗户区域，都必须要重视防水。那我们了解了必须要做防水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装修中很多人意料不到的水灾隐患。这些问题呢，它平时不明显，但是呢，一旦爆发呢，就会造成不小的损失。第一种隐患呢，就是排水管倒灌。这种情况呢，在高层建筑的低楼层住户中呢，尤为常见。因为呢，整栋楼的排水管呢，最终呢都会汇集到主管道。一旦主管道呢堵塞或者是排水不畅呢，污水就容易呢从底层住户的卫生间或者是厨房地漏和下水口呢反向涌出。那么解决这个方法呢也很明确，卫生间呢可以根据条件呢重新规划排水管，然后呢实现独立排水。厨房呢可以靠近外墙的位置呢合理的改造一下，将水槽呢排水管呢延长或者是增加三通接口，让多余的水流呢优先排向室外。这样呢就能够避免主管道的堵塞时倒灌进室内。还有呢，就是窗户渗水。很多人呢以为窗户装好呢它不会渗水，但是实际上呢，窗框密封还有玻璃胶的老化或者是窗扇的缝隙过大呢，都会导致暴雨天的渗水。所以呢，窗户安装时呢，四周缝隙呢必须填充饱满啊，这样呢还要密封胶牢固的均匀的把它给固定住。验收时呢也要检查窗扇闭合的缝隙，如果呢缝隙过大呢，就需要及时的调整，来避免雨水的随风渗入。还有呢，

第三点隐患呢，就是龙头绞阀的漏水。水龙头呢、绞阀还有进水软管呢这类小配件，虽然呢它体积小，但是却是高频的漏水点。如果呢材质差或者是安装不到位呢，就很容易出现慢漏、渗漏。长期呢浸泡呢会破坏地面和柜体。所以呢，我们建议选择重铜材质的绞阀和龙头，因为它们抗氧化，不易生锈，密封性呢它更加的稳定，也能避免因生锈破损呢导致水管内牙受损，然后减少后期的漏水风险。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遍，防水呢是装修最不能省钱的隐蔽工程，重点呢做好卫生间、阳台、厨房、窗户还有管道口接口的这五大区域，重点防范呢管道灌水、窗户渗水、绞阀漏水。同时呢，施工规范操作呢，验收时呢也要仔细检查，才能从根源上呢杜绝漏水。防水做得好呢，居住没有烦恼，一旦漏水再维修呢，不仅会破坏装修，浪费金钱，而且呢还会严重影响生活节奏。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呢真正的重视防水工程，让家更安全更舒心。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3，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推动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子长市专场在延安新区召开。子长市对外亮出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全力打造延安北部经济、文化、宜居宜业三大中心，拿出实打实的项目举措，开启新一轮追赶超越。经过精心筹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日前正式投运。这座按三甲专科医院标准打造的新院区，补齐了革命老区妇幼医疗资源短板，并通过智慧化、人性化服务，构建起覆盖孕产康复与儿童保健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屏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8%、2.2%，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在德国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5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长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

0: 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要
2: 租赁了吗？
5: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2: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还有
4: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我们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988的听众朋友呢，他在小边沟樱花苑呢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呢要出租，这个门面房的面积呢是180平米，他说就是原来的恒康大药房。他说这个门面房呢，他货架呢全部都配齐，是一站式的省心，而且呢接手即可盈利啊，可以转让呢也可以出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小扁沟樱花苑门口的这个临街门面房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呢取得联系，去实地考察看一下。然后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电话号码是153-1957-8988 153-1957-898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264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中心街的凤凰广场有一个旺铺要出租。他说这个旺铺的面积呢是83平米，是一个独立的商铺啊。而且呢这个旺铺呢有上下水，有天然气，三相电，全业态不限制啊。这个旺铺呢他说是精装修，可以租呢也可以营业啊，省时省力。而且呢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周边的人流量呢也非常的大。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中心街凤凰广场的这个旺铺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79594-1261 1779594-1261。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167的听众朋友呢，他在沿皇后洼的水果批发市场的后面呢，有一个单元楼房要出租。他说这个单元楼房呢，每月的租金是500元，而且呢，周边的生活呢非常的便利啊，交通也很便利，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皇后洼水果批发市场后面的这个单元楼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6926-0167 133-6926-016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751的魏晨，他在那个桃园小区呢有一个早餐店要转让啊。他说这个小餐店早餐店呢设施设备呢都非常的齐全，而且呢是位于小区内部啊，客源呢也非常的稳定，接手即可盈利，同时呢他也可以带手艺转让啊。房租呢是1年1万块钱左右，投资呢是非常的小。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桃园小区内的这个早餐店的话，可以和魏晨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09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沿岸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

0: 样下雨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售价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磷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总工会的消息，2026年全省重点支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及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全省计划择优重点支持5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5个创新工作室联盟。与往年相比，本次推荐工作首次特别明确，鼓励非工企业参与创建，旨在让创新工作室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根据时间安排，创新工作室推荐材料需于7月15号前报省总工会，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材料截止日期为7月22号。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消息，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阴天兼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5到30度，偏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成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Hi FM。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暴雨，大暴雨要来了，暴雨大暴雨又来了。最近啊，你有没有觉得在手机上看到这类天气提示的频率挺高？尤其北方的小伙伴，感觉这几年的夏季跟南方越来越像了。北方的雨真的变多了吗？面对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啊，雨天驾车外出遇到哪些情况一定不要再强行通过，暑期露营迎来高峰，哪些避险知识一定要提前掌握呢？那北方的雨真的变多了吗？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在6月23号举行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 50%， 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 50%， 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这个被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那么不仅降雨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极端强降雨啊，雨带北台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那么在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隧道啊等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那对此啊，专家介绍要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具体来讲就是一要盯紧预警啊，备好物资，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时候能派上大用场。第二是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往高层或者顶楼转移，千万不要进入或者待在地下室。第三是出行走路时要识别危险不乱踩啊，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远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啊。如果看到水面有漩涡，可能是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趟水。四是被困地下空间啊，或者是那种隧道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求救啊！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时，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及时拨打110、119求助啊！准确清晰地说明自己所在位置，冷静等待救援。还有雨天行车风险高，遇到这种情况一律掉头啊，一律掉头。那么汛期啊，雨天行车风险高，那么记住这几个要点确保平安出行。一，出门前看预警啊，如果有暴雨红色预警就不要开车出门，若必须开车出门就要提前检查雨刷和刹车，并且呢避开这涉水路段和漫水桥。第二，遇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是半个轮胎的样子，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呢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如果水深呢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者轮胎2/3的样子，那么就一定要绕行，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第三，漫水桥莫强闯啊，漫水桥是汛期行车重大隐患点位，桥面被水淹，很难准确判断它的风险，这时呢如果水流特别急，它的危害非常大，车呢就很容易 就被冲走。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一律掉头。第四，车熄火，快汽车。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这个时候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一个半个车轮的样子，并且水位还在持续上涨，要么果断汽车啊。那如果车门打不开，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砸车窗玻璃的四角，或者通过天窗进行逃生。那么暑期快要到了嘛，啊，暑期呢是出游还有山区露营的高峰期，外出游玩时如果遇到极端强降雨、泥石流、山洪等灾害，那么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啊？那建议大家记住这几句话：一，看预警；二，不冒险；三，离河走；四，往高走啊，离河谷往高走。首先一定要关注目的地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了极端暴雨，还有暴雨红色或者是橙色预警，或者发布了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那么建议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进入存在不明风险的沟谷还有山谷。第二，选择露营地点很重要啊。选择露营点的时候，很多朋友往往会选择在河边，对吧，就是河流两边或者是什么沟口溪口，因为这样的区域看起来相对开阔，可能风景也是比较好。但是这样的区域恰恰是山洪、泥石流流经或者堆积的区域，一旦上游发生强降雨，这里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危险。第三，要学会识别危险信号。如果出现异常迹象，比如说河流水量突然增大，水体变浑，并且夹带树枝还有这个什么浮石等漂浮物，或者上游传来持续的轰鸣声，都可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发现后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那么第四，避险行动一定要迅速啊！发现险情后一定不要犹豫，停留拍照，要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切记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发生山洪，泥石流流动的速度很快，通常每秒可达数米甚至十几米，人根本无法逃脱。还有一点，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与他们会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啊，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山区很多灾害来自上游，即便你所在的地方没有降雨，那么上游的极端降雨仍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倾泻而下，形成危险。山区灾害突发迅猛，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紧急情况下行李、财物甚至车辆都可以果断放弃啊，汛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风险隐患，要会识别危险信号，发现异常立即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平平安安度汛。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 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0: 都想告诉家长，不要。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少新鲜资讯
3: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水果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水果。随着炎炎夏季的到来，街边果切呢逐渐火热了起来，商家贴心的将水果削皮，然后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而且价格普遍不高，真的是便宜又好吃。但很多人忽视了啊，这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神器。什么意思啊？你看有这么几个安全风险。一，霉变水果，滥竽充数。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不排除会有心思活络的商家把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然后留下来就是看起来好的部分，给它做成果切，以次充好，就是肉眼很难辨认出来啊。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在水果店，我真的我亲眼看到，就是有那个工作人员把那个都已经外皮都已经发黑，都已经霉变芒果，然后去皮儿之后给它切块装在盒子里。那一刻，我跟你说，我是真的亲眼看到。我以前都觉得说不会吧，应该不可能。但是当我亲眼看到那一刻，我才知道 ，OK OK。以后还是尽量不要买那种果切了。然后我现在就比如说如果跟我的好朋友要约着去户外坐一坐嘛，我都是会尽量我买好之后，我称好之后结了账，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切一下，那这样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嘛，就是我看着他，我挑的好的，然后买单之后让他帮忙切的，就是装在那个盒子里。对，就是这种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下一次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啊。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操作环境怎么样，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手套，有没有戴口罩啊，水果有没有彻底的洗干净之后再去皮儿，刀具和砧板是不是干净等等，就是这些问题你没办法清楚了解清楚，所以这个也是很让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安全风险三，制作时间还有存放时间你也不清楚，对吧？摊位上已经摆好的果切，我们不清楚它的制作和存放时间，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那同样呢，就是同样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肯定要比完整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对吧？那么目前呢正属于夏季，很多地方的气温可能已经升到了30度以上啊。那么4度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各种细菌增殖速度会很快，简直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最后来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街边果切虽然方便，但是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不要购买，真的可能会让人窜稀，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一定要谨慎购买。如果实在要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规并且能够实现现切的店铺，就是相对会更放心一点。就是说你买好称好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切好，给你装盒，这是最放心的。有人说昨天刚买了一盒三拼果切，然后吃到底发现猕猴桃酸了，然后就是很难受，说以后再也不买果切了，还是勤快点自己买水果自己切。还有人说从来没买过，就怕不新鲜吃坏肚子。OK， 10:40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
0: 家在延安。Hi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注意啊，注意，别再直接嘴对嘴喝罐装饮料了啊。如果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甚至危及生命。那么近日，易拉罐对嘴喝感染鼠尿病去世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据了解，该青年饮用一罐易拉罐的饮料时没有清洁瓶口，便直接对嘴喝，殊不知罐口呢已经被沾染了老鼠尿，最终感染鼠尿病啊，仅一周时间就不幸去世，离世前身上出现大片的斑痕。那鼠尿病通常是指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是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啊，是我国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那么钩体病是如何传播的啊？人类接触了携带钩体的动物，或者接触被携带钩体动物尿液污染的这个溢水土壤食物后，钩体通过健康或破损的皮肤或者黏膜进入人体内，引起感染引起感染。那么钩体病宿主动物的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我国已从67种动物中分离到钩体，其中与人类关系密切的主要宿主动物包括黑线鸡鼠，还有什么黄胸鼠等鼠类和猪犬等家畜，它们可通过尿液长期排菌污染环境，成为该病的主要传染源。那钩体病的潜伏期一般是7到14天，临床表现轻重不一，早期临床表现包括畏寒、发热、头痛、乏力、结膜充血、浅表淋巴结肿大、肌肉疼痛，特别是排肠肌触痛，部分病例可出现呕吐、腹泻、皮疹、鼻出血等症状部分患者如果治疗不及时，可出现咳血、肺出血，还有黄疸、皮肤黏膜广泛性出血、低血压，还有什么休克、肾功能衰竭等等一些症状，病情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那么对此陕西疾控温馨提示，大家在喝易拉罐罐装饮料时，应该先擦一擦或者洗一洗，用流动水去洗一洗这个罐口，然后再使用吸管，这样去喝这个罐装的饮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

0: 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还有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以及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还有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沿市财政局、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马局长、陆主任、赵科长还有常科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第三部是282-007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啊，首先认识到的是我们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马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首先我代表市财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财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沿河热线这个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对财政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马局长非常的客气啊，希望大家能够对财政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首先啊，非常欢迎马耀东马局长您能够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沿市的财政工作能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马耀东马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非常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农村综合改革服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陆伟奇陆主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农村改革服务工作 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陆主任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我们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赵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赵科长，我们有注意到您所在这个科是我们叫做农业农村科，可能不了解的朋友会说，哎，我们财政局为什么会有相关农业的科室？那咱们这个科室平时主要工作是？
3: 主要是支持咱们市的这个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0: 对，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常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常科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2025年呢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国家啊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与去年9月一揽子增量政策呢形成接续。那么我们的财政部门是如何落实这些政策的？目前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请马耀东马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局长。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力有效地实施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事关稳增长、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可以说是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党中央和四位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持续地发力。一是让政策的效能强起来，为经济发展添动力。2025年这财政政策的要求是更加积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对我们来说，关键就是要打好组合拳，通过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统筹实施这个从量和增量的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那么今年一到11月，全市的这个财政支出达到了453.3亿元，其中商业服务业的这块支出增长了18.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了8.3%，科学技术支出增长了15.5%。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这个真金白银在给我们的市场打气，给民生托底，为经济护航。二是让这个有效的这个投资组起来，为高质量发展筑根基。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关键举措之一。今年以来，我们联合发改等部门抢抓这个中审的政策机遇，全力向上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超过38亿元，全力保障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我们还筹措了13.03亿元资金，先后出台了3批4级这个政府投资计划，精准投向了这个各类的民生工程，推动我们城市功能的升级和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些投入带来的是大家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比如即将开通的西安高铁将把延安到西安的这个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也将为我们延安高质量发展这个注入新的动力。再比如我们中心城区的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让14.2万名的居民过上了一个新生活。三是让消费市场活起来， 为美好的生活添色彩。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方案，更是为提振消费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我们财政会同发改、商务等部门打出这个消费提振组合拳，投入2.7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让老百姓钱花得值、花得开心。四级层面还专门出台6条提振消费措施，落实财政奖补资金4166万元，有效激发了这个市场活力。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汽车销售增长了33.4%，通讯器材类增长82.8%，家用电器类增长了35%。全市的这个商品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6.8亿元。同时，我们也注重激发县域和乡村的消费潜力，支持富县、洛川争取到1558万元的中央补助资金，用于完善县域商业体系，让群众能够享受到更丰富、更便捷、更优质的这个消费服务。四是让产业根基强起来，为高质量发展添后劲。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底盘，更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基石。我们始终把夯实产业基础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全力支持7+25产业链群发展壮大，其中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洛川千万栋这个炼化一体化项目，还有黄陵的碳硅新材料等产业项目建设。同时落实这个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2.45亿元，四级财政安排这个科技创新奖补资金2789万元，下达五上企业奖补资金是2379万元，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的这个创新，也有助于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我们卓越长远，筹措1753.5万元支持全市这个“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力促一批支撑性强、带动性大的重大项目提前布局，为延安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后置根基，积蓄后劲。
0: 强起来，添动力；足起来，筑根基；火起来，添色彩；强起来，添后劲儿。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的延安财政部门，我们刚才听过马局长的介绍，我们听得出来，我们是从这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成效呢也是斐然的。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说啊，家事儿、国事儿、天下事儿，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儿。可能很多普通老百姓在这一块可能更会关注民生领域的一些事儿。那么我们延安市财政部门围绕民生事业，我们又具体干了哪些事儿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马耀东马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局长，
1: 好的，我们这个是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财政的账本里啊，这个分量最重、成色最足的，那始终是民生的保障。具体来说，我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坚持兜底谢暖心，让困难群众日子过得更暖。保障网越密，社会就越暖。按照中层部署，我们实施提高了各类的待遇标准。今年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性养老金最低月提高是23元，达到每人每月220.5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700元，基本公共卫生这个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达到每人每年99元。除了这些普惠性的提标，我们更惦记着 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
0: 嗯，
1: 今年累计安排资金是7.95亿元，帮助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临时救助人员等群体度过生活难关。同时，我们还筹措资金1.01亿元，认真落实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政策，让军恋属、退役军人等群体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二是坚持稳就业托底，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稳。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经济脉搏。我们始终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今年以来安排就业补助资金1.59亿元，专项用于落实职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累计下达了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补助资金是1.1亿元，围绕特色技能培训、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发力，预计到2025年底可以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8万人以上，带动就业创业规模超过10万人。同时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474笔，1.62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让大家就业有门路，创业有底气。三是坚持办实事惠民，让广大百姓生活品质更高。民生工作既要解决急难愁盼，更要办好关键小事，让大家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在教育方面，我们持续实施全覆盖的学校经费保障政策，教育支出增长7.13%，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提标扩面，推动基础教育巩固提高、职业教育提质培优、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医疗方面，我们加快补齐医疗卫生的短板，一到十一月全市卫生健康支出38.2亿元，重点支持医院建设、大型医疗设备购置、更新等等，让群众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另外，我们还统筹安排3.59亿元，扎实推进10大民生实事。如今不少变化已经来到了大家的身边，比如市区的这个公交车换上了崭新的这个纯电动的空调车，票价下调至1元，教育专线更是实现了这个免费乘车，让绿色出行既舒适又实惠。新建和改造的15个暖心驿站、18个放心农贸市场也已经陆续的投入了使用，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正汇聚成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0: 嗯，好，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陆主任，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赵科长，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常科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通过马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今年以来我们财政部门在支持稳经济和保障民生方面确实做了很多扎实富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在财政管理改革中，我们又是如何探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使用质效的呢？马局长。
1: 好的。在财政管理改革中，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花出这个效益。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围绕提质增效这个关键词，重点抓了三个方面。一是要靠改革添活力，让花钱更科学更精准。我们今年以来大力推行这个零基预算改革，简单的说就是不再看过去的这个预算，而是要以零为基点，重新评估每一笔钱该不该花，该花多少。为此我们聚焦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五个领域研究制定改革方案，修订了这个四级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35项业务经费开展实地调研，启动了支出标准体系建设3年行动，目的就是让资金投向要更精准，使用要更聚焦。二是靠管理增效益，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紧要处。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在预算管理中严控这个部门的单位日常性开支，对存量资金及时的收回调整，全部用于发展和民生的紧要处硬需求上。同时我们也在盘活这个家底，修订了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推动办公设备等公务共享共用，避免这个重复购置。我们对公交、供热等5家民生企业启动成本绩效试点工作，核心就是推动从先花钱再算账到先算好账再花钱的根本转变。三是靠监管保安全，牢牢守住财政运行的底线。财政安全是发展的基石，

0: 我们全力保证基层运转，一到十一月份，全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支出达到213.89亿元，确保了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在债务风险防控上，我们严格执行管控措施，用足用好上级政策，多措并举，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坚决筑牢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财政安全防线。
1: 好，严黑先生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来聊两句。赵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赵科长，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啊，今年2025年是我们“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十四五”呢，它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过渡期啊。那么呢，我们的财政部门啊，它作为资金保障的一个核心的部门，在衔接资金的安排啊、分配啊，还有管理这些方面，它具体推进的怎么样，成效又如何呢？
2: 这个乡村振兴呢，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财政部门始终把它作为这个头等大事来抓，努力让政策更精准，资金更管用，乡村更兴旺。那具体的来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 具体讲呢，
2: 一个是这个投入力度只增不减。
1: 对，
2: 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那过渡期以来呢，我们积极争取到的这个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有35.32亿，比“十三五”期间增长了10.35亿，
1: 对，
2: 增幅达到了41.45%。那同样，市级也增大了这个资金的投入，安排了市级的这个衔接资金有22.84亿元，比“十三五”增长了18.4%。那这些持续增长的这个真金白银，让脱贫的成果更加稳固，发展的后劲也就更足了。
1: 对，
2: 二是聚力这个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把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积极发挥财政引领作用，市级以上累计投入了23亿多的这个财政资金，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65.75万亩。让这个中低产的农田能够实现这个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同时呢，各项惠农补贴我们都第一时间足额的拨付到位，像这个耕地保护补贴发放了19.3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了8700万，还有农机购置、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补贴等等。那有了这些补贴呢，乡亲们种粮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心里也就更有了底了。
1: 对。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

0: 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野合热线。
5: 延世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延世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延世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乡村振兴如何让政策更精准，资金更管用，乡村更兴旺？那么刚才我们来自于延世财政局的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啊，跟我们说到今年以来我们是重点推进了5个方面的工作，您刚才讲了其中的2个方面，那么另外3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赵科长。
6: 好的，在第三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推动产业全链升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都知道这个产业兴旺，农民才能够持续增收。
5: 对，
6: 为此呢，我们统筹了超过1亿元的这个财政资金，支持打造苹果、涉事蔬菜等这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成了1个国家级的和4个省级的农业产业园，培育了一批产业强镇，紧扣延安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目标，实现联动。从老园改造、防爆网建设到产后的整理、品牌营销，实现了全链条的支持。那现在呢，延安的苹果名气也越来越大，品牌的价值达到了104.14亿，位居全国苹果类第二名，预计今年总产量有望突破530万吨。第四呢，是学习践行千万工程，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市本级每年整合不少于2亿元的资金，重点支持打造100个以上的这个市级重点村建设。目前呢，梁家河、赵家岸、南沟等等这些58个村子已经入选了这个省首批的这个省级示范村。那今年我们还继续择取了一些优秀的这个村子，一共推荐了有55个继续参选。
5: 对
6: 啊，另外呢，我们还争取了2.75亿的这个省级专项资金，支持这个。

0: 个店头、永平、龙坊、南泥湾、北马滩等等，
1: 嗯，
0: 一共23个这个省级的建制镇建设，培育出了一批特色鲜明、带动有力的县域支点。
1: 对，
0: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呢，我们还支持打造了13个中国传统的村落和72个省级传统村落，7镇11村获评省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嗯，让乡亲们既能享受到这个现代生活，又能留住乡愁记忆。第五呢，是创新财政的投入方式，有效激发金融支农的活力。农业发展产业最怕的就是这个天灾的风险和这个市场的波动，为此呢，我们大力推广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动优化苹果种植保险条款，将这个财政补贴比例从70%提高到88%，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果农的负担。那今年呢，我们还新增了这个苹果气象指数和价格指数两类这个保险险种，
1: 嗯，
0: 真正给果农吃上了这个定心丸。那“十四五”以来，全市的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呢，已经达到了9.86亿，财政补贴资金呢，一共拨付了7.39亿，理赔金额是7.59亿，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农民扛住了这个风险，为了支持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呢，我们还出台了这个贷款天息政策，
1: 嗯，
0: 同时呢，积极发挥这个融资担保和这个产业基金的作用，
1: 对，
0: 引导更多的这个金融活水，
1: 嗯，
0: 精准滴灌到这个乡村振兴上。
1: 嗯，赵科长，之前马局长在谈到我们的这个财政管理改革中，如何探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使用质效方面，我有印象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刀刃上，并且是要靠这个监管来保安全，牢牢守住我们财政运行的这个底线。说到这个话，我就想说啊，在咱们这个强化乡村振兴的资金管理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就是让他每一分钱就用在刀刃上，并且给予很好的一个监管呢？
0: 对，这个财政服务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要努力做好这个资金保障，其实更要这个精打细算，把这个每一分的这个财政资金都管好用好，嗯，让它真正的发挥出这个最大的这个效益。
1: 嗯，
0: 那在实际工作中呢，我们一方面充分运用这个陕西财政云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这个乡村振兴资金实行了从这个申报、审批到支付使用的这个全流程动态监管。嗯，就好像是给这个资金装上了这个 GPS 定位，
1: 对，
0: 实现了这个事前、事中、事后这个全程的可追溯，阳光透明，确保资金流向清清楚楚，每一笔支出都明明白白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全面实施了这个预算绩效管理，在项目申报的这个阶段就设定了这个科学的目标，并在执行环节中开展了绩效运行和预算执行的双监控，在项目完成后又开展这个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个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的这个资金安排和政策优化直接进行了挂钩，切实做到了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那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发挥财会监督的这个职能作用，充分利用与巡查、审计等部门的这个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线索移交的这个机制，统筹开展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等专项监督检查活动，
1: 对，
0: 及时发现并纠正这个资金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切实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那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在这个省市两级的这个

0: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考核中，财政部门已经连续四年获评这个优秀等次。
1: 对，我们说啊，我们在这个"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想了解一下，我们财政部门在这个后续啊，我们在这个强化乡村振兴、保障支持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计划或者想法？后续我们又会做哪些工作呢？
0: 好的，这个乡村振兴工作涉及面广，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那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关于这个2024到2027年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提出的，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要求，立足延安的实际，进一步加大这个资金投入力度，持续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更好的服务乡村全面振兴。那么一呢，是要让这个乡村产业强起来。苹果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这个支柱产业。那我们通过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和这个社会资本的参与，这叫三管齐下，集中力量发挥好这个苹果这个最好也是最适合的这个产业。同时呢，围绕土特产来做文章，积极培养这个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乡村服务等等这些多元的业态，让农村产业更有特色、更有竞争力。二是呢，要让这个乡村的人才聚起来，那个人才呢，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支撑。那我们将通过这个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和这个返乡创业等等多种方式，既支持这个农业科技创新，也注重这个培育本土人才，坚持因地制宜、示范带动，让这个懂农业、爱农村的人才在这个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真正的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第三呢，是让这一个乡村文化活起来。那文化呢，是乡村振兴的精神灵魂，也是这个源头活水。我们将深入挖掘延安精神的内涵，培育文化乡风、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民风，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那促进农文旅融合，让乡亲们既富口袋也富脑袋，留住乡愁记忆，激发内生动力。四呢，是让这个乡村生态美起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将抢抓这个政策机遇，在这个生态建设、环境整治、污水整治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人居环境改善与乡村发展互促共进，让良好生态成为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亮点底色。那五呢，是让这个乡村的这个组织强起来。农村要发展呢，关键是要靠支部。我们将积极支持这个村上的这个两委换建，选优配强带头人，大力发展这个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建立联农带农富农的这个长效机制，让农民不仅参与到这个产业发展中，更能公平分享收益，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这个美好愿景。
1: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美好延安，沿河热线。快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延市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和我们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来聊两句。陆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1: 陆主任，实际上呢，做我们这期的沿河热线，我们私下里还是做了一点工作啊。我们了解到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市一亿财政奖补项目在推动乡村振兴这方面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在这方面我们今年取得的 成效怎么样呢？
3: 好，那说到这个一事一议的这个财政奖补项目，这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商量着办，
1: 对，
3: 然后呢我们政府呢帮着一起干。
1: 对，
3: 这项政策的这个核心啊，就是这个村民通过这个民主议事，决定村里这个最急需最盼解决的公益事业。
1: 对，
3: 然后呢中央省市和县区的各级财政给予相应的奖补，共同呢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1: 对，
3: 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始终把群众的意愿作为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农民的这个主体地位，让村里的事儿呢变成的大家的事儿，真正把这个话语权决策权交到老百姓手里。所以呢这项政策呢不仅体现了大家事大家议的基层的民主精神，也成了我们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从2022年，就是2022年到现在呢，我们全市累计投入各级财政奖补资金呢是3.68亿元，带动了县区配套、农民筹资、村集体投入和社会各方面的捐助呢，就是近5000万元。
1: 对，
3: 靠着这些资金呢，我们前前后后支持实施了1729个项目，直接让58万多这个农民群众受益。这些项目呢，这个可以说呢都是老百姓最急需的。比如说呢，我们有些村呢，以前的路啊，可以就说是晴天一身土，雨天呢是满地泥。现在呢，我们通过项目，就是把这个道路一硬化，这个不光是人走的舒心便利，那么同时呢，比如说这个收苹果的呀、拉蔬菜的车呀，也都能直接开到这个田间地头。再比如说呢，这个我们以前村子呀，晚上一出门是一片漆黑，这个现在呢装了路灯以后呢，这个晚上就亮堂堂的。
1: 对，
3: 这个大家都说的是有这个城里的这种感觉。还有呢，我们一些村呢还挖了这个排水渠，
1: 对，
3: 修建了文化广场。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下雨天呢也不积水了。然后我们的广场呢，大家闲下来呢可以到广场上跳跳舞、聊聊天。所以我们大家这个生活也非常丰富。
1: 对，
3: 所以呢，这个基层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咱们这个一事一议的这个项目是接地气、顺民心，就是把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的一个暖心工程。
1: 对，
3: 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这个政策之一。这个我们觉得它不仅是修了一条路、装了一盏灯，更是连通了我们党群干群，也就是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这个连心路。也同时呢点亮了基层治理的暖心灯，这个效果呢特别好。
1: 对，成效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感谢我们陆主任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啊，并且了解到我们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一事一议项目呢确实是便民利民的好项目。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开展当中，我们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把这方面的具体的做法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常科长。
4: 好的，主持人。为了把这个一事一议这个惠民项目真正的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我们主要围绕这个5个加强下功夫。既有规范管理的硬举措，也有服务群众的暖方法。第一就是加强统筹谋划，让资金精准投向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坚持科学规划，提前布局，推动村级公益事业从零散补丁向这个整体画卷转变。资金分配上，我们综合考虑这个农业人口、行政村的这个数量等因素，实行动态调整。资金管理上，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县级报账，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避免撒胡椒面，真正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第二呢，就是加强民主意识，让这个农民群众呢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我们始终坚持群众的事儿群众商量着办，

0: 从项目选定到建设管理，全程尊重农民的意愿。比如这个洛川县的这个西北定村村民自发参与这个项目建设后，送来了锦旗。宜川县乔庄组的这个砖铺生产路因实用实惠获得村民的一致好评。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更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村务更透明，干群关系更融洽。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项目资金系好安全带。我们修订完善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这个奖补范围，规范了管理流程。各县区也积极跟进，洛川、黄陵、安塞等地都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安塞区还出台了工作指南，用制度保障项目规范运行，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用在实处。第四个方面就是加强项目储备，用好项目，让这个好项目不再等米下锅。我们建立村民议定、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审定的项目库机制，每年提前谋划储备下一年度的项目。业务骨干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审核，确保项目既符合实际又规范可行。项目库每年更新覆盖所有乡镇，超过40%的行政村，确保项目择优而上，建设质量过硬。第五个方面就是加强这个全程的跟踪，让项目建设既开花又结果。我们建立了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事前明确奖补范围和管护责任，事中严格监管，事后开展绩效评价，特别是明确了谁建设、谁受益、谁维护的管护原则，确保建成项目能够长期发挥效益。2022年以来，我们已严格审退了26个不合规项目，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把一事一议项目打造成群众满意、质量过硬、效益长久的民心工程，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好，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依然是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依然是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依然是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鑫，依然是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申报流程有哪些。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这位微友来分享一下。常科长。
0: 好的，主持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申报流程，我们坚持规划先行、先议后筹、先筹后补的原则，整体是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复审、市级审批的四个步骤，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要求。第一步是这个村级的申报，行政村负责组织村民议事，项目申请可由村委会提出，也可由受益村组或部分受益群众提出，并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的形式，按照民主程序议定，报所在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0: 审核工作，将复审合格的项目上报市农综中心。第四步是市级审批，市农综中心对县市区农综中心申报的一事宜项目进行实地考察，重点查看项目真实性和合规性，了解项目建设内容、规模、投资概算和镇村的意见等，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按计划进行审批。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马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非常感谢沿河热线节目组提供这次这个交流的平台，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对财政工作的关心支持。欢迎大家多给财政工作提宝贵意见，我们将会认真倾听每一条意见，扎实办好每一件实事。下一步我们要统筹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财政政策民生导向，奋力为延安高质量发展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贡献更多的财政力量。好，谢谢。
1: 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财政部门在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中展现出的强烈的责任担当和积极的有效作为。再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5集。袁国良是正月16一早离开雁栖岭的，他此行先要去沙城，然后再跟景秀川一块儿去太原步兵学校报到。那天他妈一直把他送到杏树梁，一路上都在忧心忡忡地给他安顿这嘱咐那。
3: 好好念你的书啊，可不敢学金蛋和二宝子，你老子这几年太难了，可不敢再给他添乱了。
4: 妈，我知道。
2: 说起他答，袁国良心里还真有些难受。自打他去年冬天毕业回来，他答就一直对他冷冰冰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从来不跟他主动搭话。刚才出门的时候也没有送他。并且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关于他一直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他答似乎已经了然于心了。也是，梁老师、耿志高和马彪他们都已经按照组织的安排跳到面上了，以他答的精明劲儿，咋能意识不到呢？正这么想着，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袁国良急忙转过身子，看见他达竟然骑着枣红马过来了，但并没有下马，只把一个包裹朝他抛了过来。他打开一看，竟然是两根黄灿灿的金条和两根银元棒子。
4: 拿着，关键时候有用。
2: 他达说完就调转马头走了。袁国良自然明白他达说的关键时候是什么意思，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强烈的触动。这次回来，他发现他达明显苍老了好多，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腰板也明显不如以前直挺了，抬头纹就像暴雨在坡地上划开的泥沟一样，密密匝匝布满了额头。他还不到40岁呢。泪水不由得在袁国良眼里打起了转转。
4: 答，你等一下。
2: 他把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杏树上奔了过去。但他答只勒住了马，连身都没转一下。
4: 答，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你千万要相信我绝对不是在胡闹。如果我们的事儿成了，天下就大同了，所有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如果败了，也就是说你最担心的那个情况发生了，你老人家也不要过于悲伤，就当当年只生了我哥一个。
2: 说着便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一头。他达稍稍犹豫了一下，也下了马，将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按到他的头上，但并不看他，只微仰着头默默地望着远方。就在这时， 袁国良突然感觉到有雨点一样的东西落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他也哭了，仰起头，泪流满面地看着他达那依旧微扬着的脸，哆嗦着嘴唇说：
4: 达，以后多教照我嫂子，她虽然是个女人家，但比我哥硬正，头脑也灵活。走吧，达知道了。
2: 他达终于颤抖着说了一句。袁国良哎了一声，又重重磕了一头，随即翻身上马，小跑着走了。一边跑一边对着从不远处返回的他妈大声说：
4: 妈，把我打引回去。
2: 说着便故意偏开道路，朝着结茶密布的田地里去了。待绕过他妈，袁国良重新拨马回到路上，调转马头，久久地望着父母和他们身前那雄浑的雁头卯以及十八罗汉，泪水又一次模糊了视线。袁国良此行总共在沙城待了三天，那些家在沙城的同学都知道他要去太原上军校了，争着请他到家里吃饭，使他的时间从早到晚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当然，他肯定会给杜光霞留机会的。按照杜校长的安排，杜光霞本来是要考北平一所师范大学的，并且按他的成绩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沙城的组织需要人手，所以他便意外落选了的差事。但因为眼下还没有开学，这些天便一直陪伴在袁国良左右。第二天下午，袁国良就被请到了位于东二巷的杜光霞家，景秀川也陪着去了。这还是袁国良第一次去校长家里，加之他和杜光霞之间的那点小九九，难免有些局促。尤其是杜校长放下了校长的架子，完全把他们当客人对待以后，他就更不自然了，一直都直挺挺地坐着，就连谈话也完全是一问一答。
4: 你们到太原念的什么专业？步兵指挥速成班。
2: 袁国良回答。
4: 为什么是速成班呢？哎，我爸说真正的军人就要在死人堆里打滚呢，军校嘛，念几天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2: 景秀川说。
4: 哦，不管咋，去了就好好念，东北已经沦陷了，华北也差不多了，既然选择成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你们都是咱沙城中学的佼佼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沙城中学乃至整个陕北，可不敢混日子。好，学生谨记校长教诲。
2: 接着，杜校长又向袁国良询问了一番雁栖岭和沿北一带的受灾情况。当听说那里也饿死不少人之后，忧伤地叹道：
4: 哎，这个民族。

0: 啊。
1: 在男人们谈话的时候，女人们也在厨房开启了小会。
2: 哎，哪一个是你对象？就那个姓袁的吧。
1: 杜光霞的大嫂曹秀美笑着问。
3: 什么对象？我同学。
1: 杜光霞急忙纠正。
3: 哎，没你大哥英武。
2: 谁说的？不就是个子稍微比我大哥矮一点吗？
3: 太原那个军校和黄埔军校哪个好？
2: 去去去，就我大哥上过两天烂黄埔，我们不上黄埔照样当将军。
3: 什么是你们？
1: 曹秀美痴痴地笑了。谈笑间，饭菜就上桌了，还真丰盛啊，七个碟子八个碗，满满地摆了一桌子。席间，杜光霞不住地往袁国良碗里夹菜，竟然忽视了锦绣川，直到袁国良用脚尖提醒他才反应过来，急忙弥补了自己的过失。锦绣川当然不会计较，只想笑，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作为女人，校长夫人则更敏感，并且这位可爱的传统老太太自然也有感兴趣的话题，只把袁家祖宗三代田亩家产问了个遍。当听自家男人说袁国良家是沿北一带最大的东家，拥有5000多亩土地和2000多只黑头绵羊，而且连东街口的袁记燕回头都是他家的，以后也不免有些惊讶。
2: 哎呀，那你娃娃就是金山上下来的嘛？看向我们霞霞不？我看正是个好茬茬呢。
1: 可爱的样子当即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当然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各有各的笑法。听说锦绣川要去太原深造，临近各县的县长、下属的师、团长和道里的局长们也都撺掇着为他送行，所以在临行的头天晚上，景山月又在司令部大宴了一回宾客，并且把杜校长和杜光霞也请来了。而就是在这次宴席上，一个突发情况差点让袁国良当场乱了阵脚。席间，金山月突然提起了宴期令。
0: 嘿呀，把他的，我宴期令还整死个出愣子的地方，国良敢打咱点儿，磨时间用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把甲午二线的废欢给平了，还直接把县长和保安团长给喂够了。你们可能还知不道，我磨时间就是国良家长工的儿子，对是对。
1: 袁国良急忙点了点头。
0: 咱还听我刘占雄说，去年抢盐北官仓和带人吃大户弄下几条人命的那几个共产娃也是宴期令的，其中一个就是袁继燕回头的那个马掌柜的儿。嘿呀，把他的。
1: 说着就猛然把话锋一转，直勾勾地盯着袁国良。
0: 听说我梁玉文还当过你的老师，那你是不是共产娃？
1: 这一问犹如晴天滚过一声炸雷，当即把袁国良炸懵了。好在秀川他妈及时出来挡了一下。
2: 你看你，别吓着娃，人家国良是大户出身，咋会是乱党呢？净胡说。
1: 正是这短短十几秒时间，让袁国良得到了宝贵的缓冲，便看着景山月笑了笑。
0: 那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娃？不擦擦。
1: 景山月一本正经地说，袁国良淡然一笑，

0: 您老人家说不差，那就不差。
1: 金山月仰头哈哈大笑了一声，伸手在他肩膀拍了拍。
0: 哈哈哈哈，说我是逗你呢。到太原后好好念，毕业后就把你的龙尾将军一带和你燕麒麟的那几个共产娃摆摆手腕子，看谁能摆过谁。
1: 说完又冲着大家说道，
0: 都说咱老金对待共产分子刮骨是无情，这咋认呢？你跟咱抢翻脖子呢吗？咱不收拾你还等啥呢？虽然咱在老蒋眼里是后娘养的，但只要国民党倒不哈，陕北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咱说了算。但共产党得势了，那咱这九星班就得搬家了。人家说咱是反动军阀嘛，眼下中原又有起事的迹象了，咱得再看看风向。但这事儿忙完还得收拾共产党，咱就不信你哪怕就是个韭菜园子，你看咱割的快还是你长得快。
1: 说完便又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
2: 行啦，今儿是宋秀川和国良呢，开口杀闭口割的，成什么体统？
1: 四姨太终于出来打断话题了。
0: 好好好，我老鼠哈哈的耗子亲又嫌不吉利了。
1: 袁国良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定了定神儿，便起身敬酒去了。就在他敬酒时，孙海泉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0: 司令，既然家吴的匪患已经平了，魔世间的那个连是不是也该归县了？
1: 金山月把脸一板。
0: 你小子还真是狗儿子未成狼儿子了，还敢跟老子抢开吃喝了？好好好，那就归县，就不直属司令部了。但我驻地不能动，和那边的共产党游击队最近又折腾的凶得很，说不准那天就戳过来了。换其他人咱不放心，等严老仙把共匪叫来再说，得行。好好好。
1: 孙海泉急忙应承。这番话终于让袁国良从刚才那番惊吓所造成的晦暗中缓了过来，因为按景山月的说法，他年前给沙城党组织提出的让靖西游击队策应磨时间的请求已经见效了。这样一来，磨时间就能继续独立驻扎加州了。这便为他们下一步计划的执行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

0: 道都支持 5GA 网络。
1: 北京时间。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7，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胜利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大家周四快乐。
0: 今天的节目中呢，为大家带来红色故事。红色广播电台。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 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 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龚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 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

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龚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龚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龚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龚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式。

0: 象。1905年，沈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沈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三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酷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
12: 科学家，
13: 当一个设计师，
14: 想当消防员。
1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9: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10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啊，天气还可以啊，温度呢也是挺高的啊，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再者呢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带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话题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啊，任何一场世界杯的直播啊，只要大家最近看过一次，大概率呢已经被一些这个旋律直接植入了。那什么旋律呢？就是广告的旋律啊！因为今年的世界杯上下半场呢，多了一个补水的时间啊，3分钟。那这3分钟的广告确实特别的洗脑。什么哈兰德，哈兰德，天热就喝，就哈王老吉啊，就这个对吧？哎呀，网友真的反应也是出奇的一致，说是尴尬但上头，看不懂却忘不了啊。包括是在这个清扬的洗发水广告当中啊，表情管理倒数第一的哈兰德又开始疯狂的甩动这个金发啊，搭配那个浮夸的闪电的特效，网友们也是哭笑不得啊。第一眼以为是金发女明星，定睛一看竟然是足坛战神呀。包括是那个东鹏特饮啊，他那个补水啦请的是姆巴佩代言的。姆巴佩呢用这个魔性口音把这个补水啦念成了波水啦。我是姆巴佩念成了哇是姆巴佩波水啦。反而成了很多这个熬夜看球球迷的街头暗号啊。前天的时候七七去刷这个短视频啊，就有很多网友去模仿他们一个广告的内容啊，也模仿的特别形象啊，特别特别的好玩。哎呀，洗脑念经 BGM 啊，这个谐音梗歌词，球星呢用这个蹩脚的中文喊这个 slogan，原本热血高级充满竞技氛围感的世界杯商业广告啊，集体搞起了抽象学。那么问题来了，品牌们为什么偏偏选了这条发疯之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先不要说这个觉得广告特别特别的土啊，其实每一条抽象广告的背后都藏着一套精密的计算。咱们先来看这个标杆案例啊，王老吉加这个哈兰德啊，广告里的哈兰德尴尬的像 AI 生成的啊，他吃烧烤上火喷火啊，一句王老吉瞬间呢消火了，背景音乐呢也是改编自球迷耳熟能详的那首歌，重新填词打造出了哈哈哈哈哈兰德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旋律啊。截止到6月16号啊，相关的这个话题在微博热度将近1亿，24小时内视频观看量突破了891万，表情包鬼畜剪辑方言改编版本疯狂的去传评了。

就这条路的鼻祖啊，可以追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啊，那个小红书的法式母语的这个广告。因为15秒的短片当中，刘翔问为什么啊，然后呢姆巴佩都统一回答小红书。但因为法国人的中文听起来像小红书啊，小红书啊，就是那种在社交平台火速成为热梗，延伸出了这个法式母语的专有名词，还有大量的表情包和二创短视频啊。顺着这套成熟的模板，本届世界杯批量产出同类广告啊，东鹏特饮的加姆巴佩短剧洗脑广告，包括是蒙牛加这个亚马尔啊，轻喜剧反差短片，统一模板高度雷同啊，简直就是简单的重复台词，简单的循环配乐，球星呢放下高冷演无厘头剧情。就是前一秒我们还在为进球绝杀心跳加速，下一秒呢镜头一切换啊，画风突变，身价上亿的顶级球星化身这个念台词的工具人啊，巨大的落差也是营造了令人喷饭的喜剧效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抽象广告的特性完美契合了消费品牌的出海战略。过去啊，部分中国品牌惯用的是宏大叙事，在海外呢常遭遇水土不服，文化壁垒厚重，老外看不懂啊，不共情不买单，品牌出海呢只能低价铺货，做不了品牌的心智。比如说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海信呢砸了重金投放海外的这个大屏广告，打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一个标语，结果呢欧洲部分球迷吐槽说，认为文案有点生硬了啊，社交媒体互动量仅为同级国际品牌的七分之一。2026年米兰冬奥会，李宁呢拿下了这个中国奥委会的官方赞助，投放了多是这个拼搏史诗感的宣传片，海外曝光量超2亿，但是最终销量也是不佳，整套奥运会这个服装啊，全球仅卖了16套啊，就是那个领奖服。相反，搞笑无厘头是全球零门槛通用的娱乐语言。对内呢，抽象广告摘掉了国货老气标签的这个刻板；对外呢，这里广告靠轻松诙谐的这个无国界内容，本就是世界顶流的球星，主动降低文化沟通成本，让海外年轻人记住品牌，一套素材两套用法啊，算盘是打得明明白白。有意思的是，你翻看两人的海外代言广告，画风完全是另一个极端啊，姆巴佩手握迪奥啊，然后呢羽帆这个全球代言，奢侈品大牌真的是电影质感，哈兰德呢携手这个百鸟林啊，很多的这个品牌也是精致宏大，全程保持那个冷峻人设，唯独和中国品牌合作的时候，两人彻底放开了啊。这也是二人首次大规模在商业广告当中大玩抽象。此前呢仅在巴黎奥运会小红书短片试水啊，鬼畜画面传至海外的社交平台，全国网友啊，全球网友真的瞬间被点燃了。 TikTok 啊，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品这个社交媒体之上，西班牙的这个球迷也是评价，旋律魔性上头，看完忍不住啊反复刷，从来没有体育广告能让我主动二创的。而法国球迷说，我们习惯看姆巴佩登上奢侈品封面，第一次见他对镜头反复念一句简单的中文，反差感特别的滑稽。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啊，国货体育营销靠土味广告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逆袭。而当我们深挖这个背后啊，这场逆袭的背后是这届观众看球的方式大变革了。你想一下，如果说把这个广告放在10年前，它会被喷成什么样子？那时候的世界杯广告，梅西 C 罗统一走高冷男神路线啊，西装革履，眼神坚毅，慢镜头冲刺，相信梦想的这种文案，球星呢是神坛上的英雄，球迷呢是信仰的凡人。可今天这套行不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人看球星的方式已经全变了，从仰视变成了平视，而年轻人渴望平视感，反英雄的这个精英叙事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集体情绪。过去观众呢只能隔着屏幕仰望球星，
他们的生活、性格、喜怒哀乐被经纪团队包装成滴水不漏，就像是这个橱窗里精心陈设的奢侈品。而这一代球星呢，仿佛天生就是为互联网准备的。他们活跃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他们会发搞怪的自拍，会跳尬到爆的一个舞蹈，会回应网友们给他们起的外号，就像哈兰德，长着这个魔人布欧的这个脸，场下呢却是脾气好到和对方吵架都能笑场啊！中国球迷叫他呢哈宝，他亲自认证，入驻抖音玩自己的梗啊，用这个500的挪威的森林。配这个进球的庆祝方式直接打坐。就是球星不再是英雄叙事里那个完美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出球啊，甚至有点不太聪明的憨憨。其实呢这代人看球的方式也变了。数据显示，全球18岁到25岁观众能完整的看完一场比赛的比例已经不足 35% 了。75% 的 Z 世代选择看这个10分钟的锦旗啊，然后呢甚至本届世界杯这个非法也是首次授权了 TikTok 啊分发短视频的这个版权，将整场比赛拆解成无数个15秒的爽点。大众的这个核心诉求早已经不是说是懂球了啊，我看不懂无所谓，而是热点不缺席的社交在场感。怎么才能既平视球星又积极参与世界杯呢？答案呢就是二创啊。一个网友花五分钟剪出来的蒙牛广告被重新配上东北话的这个配音，然后呢梅西一脸深沉的喊喝蒙牛啊，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可是比原片还要高的，弹幕里全是比原版要好笑100倍。姆巴佩这个补水了的广告下面高赞一条评论直接绝杀，说已经很水了不用补了。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是过去广告拍了什么我们就看什么，现在呢品牌给了一个素材，我们就把它变成自己的段子、表情包、鬼畜视频。品牌方呢反过来借助这些二创视频获得了比原片更大的一个传播量。换句话来说，这届世界杯的广告有一半是品牌的，另一半呢是网友完成的啊。这种共创本身呢就是一种无声的投票，当上万人愿意花时间给姆巴佩配音，给哈兰德做动图，给梅西配方言的时候，他们都在用行动说一句话，我们不想再仰望英雄了，我们想和英雄一起玩。14点的22分，一起来听到这首庾澄庆的《春泥》。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与。

0: 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林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 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斗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斗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 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斗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迎接国产大飞机的到来，安塞腰鼓队以豪迈奔放的陕北民俗艺术表演表达老区人民的热诚欢迎。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

0: 基省总工会的消息，2026年全省重点支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及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全省计划择优重点支持5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5个创新工作室联盟。与往年相比，本次推荐工作首次特别明确鼓励非工企业参与创建，旨在让创新工作室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根据时间安排，创新工作室推荐材料需于7月15日前报省总工会，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材料截止日期为7月22日。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昨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6到31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名字呢也是被很多人所熟知。有人说没有听过许嵩的歌，青春是不完整的。作为当时网络歌曲的三巨头之一，从他出道开始，他就是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人，所发的专辑质量一张强过一张。2010年前后的专辑《自定义》和《寻物启事》里边的歌曲呢，啊，也是很多90后、95后的青春回忆，比如说《灰色头像》《清明雨上泸州月》等等，基本上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冲上热榜。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盘点一下许嵩的那些经典作品。首先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的首播的主打歌曲。这首《有何不可》呢，由他本人亲自作曲、编曲、演唱，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线明月跳。在这首歌曲中呢，许嵩用充满弹性的咬字跳跃。

轻松的旋律感，略带清新的嗓音，完美的诠释出了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这样的情感，让人感觉有一股莫名的暖流暖暖的融化了心间，同时呢也有了一些浪漫。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早期的作品，这首《七号公园》。当时许嵩唱《七号公园》时只有21岁，还只是个文艺青年。初听这首歌时的我们也还青涩。这首歌曲通过主题《七号公园》描写出了深沉萧瑟的景物，烘托出作者忧伤对前途或爱情的迷茫。七号公园的街灯指的是生活的希望或者是爱情中的缘分，通过这个意境描述出了自己对生活或爱情之间距离，以及对飘渺不定的梦想怀有一丝遐想，最后又终于明白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再等，来及时改变自己的人生观，重新燃起对新的生活的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七号公园》送给大家。

0: Phone like a match is in my DM, Austin Miller.
1: 关于许嵩的歌曲呢，有很多的是华语国风歌曲，也是天花板啊。下面的这首《千百度》，前奏一响起呢，就自带画面感，细碎的野鸟啼鸣裹着清冷的箫声，许嵩的嗓音一开口，瞬间就把你拉到了千年之前的苍茫江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国风神作。他的歌曲从来都不刻意的去写一些歌词，却自带一股文人的细腻和浪漫，把古典意境和现代人的心境揉得恰到好处。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像一个漂泊在江湖的旅人，伴着风雪望着远方，心里装着一份念念不忘的追寻。这一份追寻，或许是某个人，或许是未完成的心愿，又或许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每一个

各听者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他的旋律里有江湖的苍茫，有岁月的厚重，更有现代人的孤独和坚守。十几年过去了，华语乐坛的国风歌曲层出不穷，但是呢，这首初听惊艳再听依旧封神的歌曲千百度绝对排得上名次。有人说听许嵩的歌就好像是听我们自己的青春，而这首歌曲呢，就是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那些迷茫，那些执着，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揉进了旋律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延安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决定接受李伟辞去延安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接受张世宝辞去延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售价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磷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8%、2.2%， 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在德国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6到31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北京时间的15: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许嵩的作品。2009年的第一张专辑《自定义》当中啊，这张专辑中的歌多余的。

解释、重复、认错等等，当时就像一阵 龙卷风袭来，一下就红透了半边天。每首歌曲都会把你带入相应的意境，而且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押韵。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经过精心筹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严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日前正式投用。这座按三甲专科医院标准打造的新院区，补齐了革命老区妇幼医疗资源短板，并通过智慧化、人性化服务，构建起覆盖孕产康复与儿童健保健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屏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

小时，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0: 107.7气象报告。
1: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5度到30度，偏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要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OK， 北京时间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是的，
0: 大家周四愉快，
1: 周四愉快。
0: 今天的天气啊，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
1: 哎
0: 啊，但是今天呢，它天气啊是有这个降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白天的时候呢是阴天见多云，延安市部分地方呢是有小雨或阵雨的，而且降水期间啊，局地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如果说啊，你所处的位置啊，咱们延安范围内正好下雨了啊，随时带把雨伞，注意这个降水。
1: 是的，
0: 想和大家聊一部剧，在聊这部剧之前啊，先来说一下这部剧的卡斯阵容
1: 哦。
0: 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天才少年，形象霸屏大荧幕多年的刘昊然，
1: 嗯，
0: 高分获奖青春文艺片《过春天》的导演白雪操刀，曾经指导着现象级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文牧野担任监制。你就瞅一瞅这梦幻难得的阵容啊，实力非常强大的卡斯，就让我很难不对这部国产片子充满着期待。
1: 嗯，
0: 那么前两天呢，胡琛和七七也是

0: 偷偷的跑出去看了一下这个点印。
1: 对，
0: 看完之后我们更加确定这部情感力作值得大家去买票进场。
1: 哎，
0: 这部片子叫做《魔方小姐》，在7月3号啊会正式登陆院线。
1: 没错，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啊。
0: 嗯，
1: 话说在中国的这个广东啊，有一个主角呢，他叫这个吴有为，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年啊。今年前呢，在世界级的魔方比赛当中，他轻而易举的获得了冠军啊，名利双收。这一天呢，他到这个养老院教老人家玩魔方，意外的是一节课下来之后，一位老太太却轻易的将魔方给还原了。你想一下，吴有为他自己是天才嘛，见的天才也不少，但是70岁的天才他还是第一次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七旬老太五分钟还原魔方的短视频就登上了热搜。魔方嘛，最快最年轻的游戏啊，老人是最慢最被忽略的群体，但这两者却戏剧性的相遇了。
0: 哎，这个赵艳红啊就找到了吴有为，说我需要专业的教练，你教我怎么参加专业魔方比赛，到时候赚了钱我给你分嘛。吴有为呢也答应了。
1: 嗯，
0: 但很快他发现事情啊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MCN 公司呢看准了赵艳红的商业利益，外界质疑的声音呢此起彼伏，老人的身体超出负荷，终于有一天老人赵艳红呢就病倒了嘛。
1: 对，
0: 大概故事情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了。
1: 哎，
0: 具体的我们不能太剧透了哈。
1: 是的，
0: 在7月3号呢，杨紫琼、刘昊然和这个萨仁娜等演员主演的国产电影《魔方小姐》将正式上映。早在看到电影强大的班底阵容之后呢，我们当时就感觉哇塞，非常震惊，也非常的吃惊嘛。
1: 哎，也是挺期待啊。
0: 这部主演是杨紫琼啊，荣获呢奥斯卡最佳女主的这个桂冠之后啊，
1: 嗯，
0: 第一部出演的华语题材的片子。
1: 是的
0: 啊，男主呢是刘昊然。
1: 哎，
0: 因为几部电影的同类角色成功演绎，天才少年的形象呢就深入人心，毫无违和感呀。
1: 对，
0: 我不是药神超级大片吧。
1: 哎，
0: 我不是药神的导演这次呢担任了监制的就是文牧野，对于电影中老年人的处境、底层社会的刻画仍然有着强有力的把控。
1: 对，
0: 曾执导口碑不错的青春电影《过春天》的导演白雪，在这个片子里边啊，除了同样流露出细腻的一些独特的女性视角，也做出了相当新颖的突破，比如说在视听上的燃炸还有爽感。
1: 对，其实作为国内啊首部魔方题材的电影，在看电影之前我们也是有隐隐的一个担忧啊。
0: 嗯，
1: 毕竟魔方呢它作为小众的游戏和比赛，对于不少人来说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
0: 我只能玩一个面
1: 啊，我其实也是啊。但是呢魔方小姐却是把这个有一定门槛的智力难题玩成了又燃又爽的设定。在这个片中呢，魔方的每次出现都焕发了别样的魅力。就当这个艳红第一次发现魔方的门道，他手里的魔方不再是一块无聊的立方体，而是让他触碰未来的这个未知和新奇的大门。在众人的惊奇和欢呼声当中，他体会到的是孤独的养老生活当中难得的一个活力呀。
0: 嗯，
1: 所以说为了磨练这个艳红的脾气，教练不断地将他拧好的魔方啊，然后就是扔开摔碎，每次呢抛出去魔方都宛如一道流星，甚至呢像一个炸开前方的炸弹，在一次次空中降落之后，魔方呢竟然成为了锻炼暴躁老奶品性的一个定心丸啊！
0: 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艳红和 K 神比赛的时候嘛，在光影加持的高速运镜之下呢，迅速转换的弹道和以毫秒计算发射的魔方子弹流畅交错，就是双方发射出那个子弹啊，成了他们展示魅力的绝佳武器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镜头就是那个蒙上眼罩之后的这个盲拧，
1: 哎，
0: 看不见那种。老太太呢，看一眼就开拧，眼罩精准蒙住了眼睛，手里转动呢，不停的刺激。就每一次手指接触魔方，方块之间的转动，色彩线条的流转啊，魔方呢在每个人手里出神入化的变化和展示，都堪比一场大片儿。看的时候你热血沸腾啊，身临其境。我没有想到啊，就是在这样一部魔方题材的电影里边，能给我那种就是动作片里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1: 对，
0: 因为短视频还原魔方出名嘛，被外界 质疑造假。
1: 对，你说这是造假的。
0: 哎，第一次小比赛被熊孩子不礼貌对待，说我十岁，我是他这样，我十岁王天哲
1: 啊，
0: 然后呢说赵红艳70岁。就到了大规模比赛啊，进场呢就被人无视，上场前被人嘲讽，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在家享享清福不好吗？这么紧张的比赛，真担心这老太太心脏哟。
1: 对，
0: 面对他人有意无意的轻视，老太太赵红艳呢，赵艳红呢，一言不发，气定神闲。直到上了赛场，他运用神乎其神的拧魔方本领啊，让所有人呢就瞬间膜拜了。
1: 对，就电影把这个艳红的遭遇歧视的场面拍的都是那种喜感十足啊，但只有老年人才知道，那些在生活当中若隐若现的歧视甚至恶意，哎呀，并不陌生。当一个人行动变得缓慢啊，头上的白发盖过了青丝，说话的语速迟缓，周围比他年轻的身体似乎呢都拥有着天然傲视甚至歧视他的资本。但是呢，其实很少人有人发现，虽然身体机能不再如同壮健，但是呢，老年人对于生活的好奇心、想要探索外界的勇气和毅力从未停止，甚至呢，超越不少了年轻人。当一个人决定拓宽自我生活的边界啊，理所应当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所谓的爽文，其实只是看到了现实外那些朴素和充满韧性的老年人宝贵的、总是被忽略的一面。当然能够吸引我们看下去的，除了特效还有治愈的一个故事底色。片中每段平凡又质朴的人物关系都让人感觉到了一种贴近真实生活的暖意和爱意。
0: 是，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情节可能好多朋友还没看啊，其实应该知道，就是那个艳红和吴有为那段就是忘年交的师徒感情。
1: 是的，
0: 因为魔方比赛名利双收的这个吴有为嘛，一夜之间却成了游手好闲的这个街溜子，
1: 哎，
0: 债台高筑，颓丧消极。然而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呢，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呀。迎娶比赛之后呢，父亲赌光了他的奖金跑路了，母亲呢被活活气死了。丧母和债务的打击让吴有为认为自己害死了母亲，悲伤和自责的情绪呢不断的交织，只能够浑厚的度日了。
1: 哎，
0: 而赵艳红呢不仅让他重新忙碌，还在生活上去照顾他，给了他那种住处，因为他无家可归了嘛。
1: 是的，
0: 对他呢嘘寒问暖，鼓励他振作，借钱呢给他清除了债务，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赵艳红呢告诉他，能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永远只有自己。他为艳红量身定制的赛程啊，耐心矫正他的误区，让他呢发自内心感受到了魔方的魅力。里边有一句话这样说，拿住魔方的一刻，试着去控制时间，感受空间，你走过的所有路都会被压缩在一个瞬间，而你就是那个瞬间的原力。
1: 对，
0: 他们是师徒，是朋友，是知己，是没有血缘的母子，也是全力支持彼此的战友。
1: 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个7月3号啊即将要上映的一部影片，我们看了点映之后觉得啊值得大家去买票进场的一部影片，叫做魔方小姐啊主要故事呢讲的是一个这个20多岁的天才少年啊，然后呢教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呢玩魔方，然后冲进整个比赛场当中的一个故事啊。
0: 嗯，
1: 看完之后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不错，而且挺治愈的。如果说是7月3号上映之后大家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观摩一下这部魔方小姐。
0: 嗯，
1: 那时间来到了16点21分，一起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零七七第一时间。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昨天6月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目前国航已开通北京至井冈山、遵义、延安等十余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能。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日前正式启幕，这场专为三秦青少年打造的足球排篮综合赛事，是我省首次设立的青少年三大球综合性专项赛事，填补了省级青少年足篮排一体化赛事的空白，在我省青少年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日前表示，将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但人必须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及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5到30度，偏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红色是胜利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满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今生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一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

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从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从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名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

0: 见，当斯诺让海伦宣讲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两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它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选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的。
3: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4: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5: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又是一年高考出分季，对于前18年都在按部就班的学生而言呢，这无疑是他们第一次拥有选择权的时刻。但是呢，我们回想起面对高考志愿表的那个夏天，比起对未来的向往，我被更大的迷茫包裹着。选城市、选学校还是选专业，和家里有分歧，听大人的还是听自己的，选择这个专业未来能做什么样的工作，而我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每一个问题比试卷上的考题大得多，且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经历过18岁的人呢，都曾经有过啊当时的一些困境，或者说是他们最初，或者说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以及选择之后又遇到了什么。填志愿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除标准答案，而是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选项。有人在对远方的期盼中选择挑战未知，有人在对趋势的预判下选择着眼未来，有人在风言风语中选择打破偏见，有人在冷静的分析之后选择稳中求进，在不被理解的目光下选择成为少数。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在填高考志愿时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2020年高考的欢欢说，我的专业是学前教育，我们班只有四个男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填志愿的时候我爸很不理解，他说你要当老师也得做个有阳刚之气的嘛，整天干这种带小孩的活像什么。他不知道的是，孩子带给我的力量比别人的说法重要多了。空空说，我来自一座小城市，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最大的目标就是上个省外的大学，来自家里的阻力并不小，但是对于当时18岁的我而言，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未知的魅力，而大学就是我第一次走向了远方的机会，很庆幸的是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燕子说，我高考发挥的挺好的，父母希望我选择一些实用的专业，比如经济法律，但我对具体的学科都不感兴趣，非常执着于学哲学，最后他们知道劝不动我，只能说服自己，但是呢，我也顺利的被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录取了。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们是对趋势的预判之下选择了着眼未来的专业。莹莹说，我学的专业叫做健康服务与管理啊，很多人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专业，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他说呢，自己做过功课啊，全民健康啊，这个也是国家一直都在倡导。他说呢，相信未来健康行业一定是向上的。当然了，也有一些高考发挥失常的朋友啊，这位叫做橡皮擦的朋友说，我高考发挥失常了，最后被保底的志愿录取，考虑过要不要复读，后来还是决定入学了，我得先保证自己有学上，入学之后我就开始准备考研，大四那年我如愿考到了真正感兴趣的新闻传播专业，最后进入了喜欢的行业。每个人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呢，其实啊都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啊，不管是对大环境的预判，或者说是分析，或者是来自专业人士、父母、老师的一些建议，最终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可能做出的都是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选择呢它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选项。那么说到这个高考志愿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家庭、地理位置或者说性别啊等等的一些客观条件会不会影响你的选择呢？欢欢说啊，听说我要选学前教育，身边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啊，有人会觉得大老爷们儿天天带小孩唱歌跳舞的不别扭吗？还有说啊，家长不会放心把孩子交给一个男老师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太多太多了。欢欢说呢，对我来说没有那种职业啊，他觉得会只能由一个性别来干的概念，只要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儿，其他的都不重要啊。燕子也说啊，在自己的选择体系里，地理位置这个因素是靠后的，大家在这个阶段总需要完成和原生家庭的分离，距离远一点也没有什么坏处啊。那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啊比如说是父母不太支持自己填一些离家太远的学校，那作为父母来说，他们也总有各种理由劝子女留下，比如说离家近点能相互照应啊，去了那边生活不一定能适应呢等等，但是这些呢都只是来自于他们的想象。这条路怎么说呢，你走了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之后会发生什么，还得自己走了才知道。那么在面对一些两难的抉择时，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去考虑呢？
如果说你觉得迷茫的是城市或者学校啊，那如果觉得迷茫的话啊，可以选城市，因为大城市的资源和它带给人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你能够以一个驾校生的身份啊，在这个非常大的城市生活至少4年，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的。当然了，如果你认定了某个专业或者说某个学校，要么说你打算在这个领域深耕啊，要么这个学校在你的水准啊非常的不错，没有替代项，就不要犹豫，直接去选择它。当然了，最好的情况是这两点都满足了，这个学校这个城市都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对于很多高考生来说，大家还在纠结的一点就是实用和热爱之间的这个抉择啊，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考试发挥的有就是超常发挥的，所以说呢当时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个选择还是挺多的啊。很多人呢也会来给你支招，嗯，比如说你是文科生啊，学法律有前途啊，学金融啊，学会计好就业等等，说什么的都有啊。那有些人就会啊纠结于我是选择实用一点的专业，还是选择自己真正的啊热爱的心之向往呢。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燕子说呢，啊，自己就是非常的喜欢哲学，心里只有这一个答案。有人说他太过理想主义了，身边也有人不理解，觉得浪费了自己的分数啊。他说呢，其实自己这个专业没他们说的那么不堪，仔细做了功课之后呢，他就挑了最适合自己的学校，还和父母一起分析了这个选择的前景啊。他说呢，就是对于自己来说，能有热爱的事情是非常珍贵的。那大家纠结的点呢，不管是从热爱实用上来说啊，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当下热门或者说是未来的趋势。莹莹说呢，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健康服务和管理。这个专业呢，她从高考那年就一直听说很难找工作，因为很多人他在没有疾病或者说还在慢性病的阶段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要做健康管理。他说呢，入学之后呢，我发现他要学的内容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包括营养学啊，针灸推拿，药膳饮食等等啊。他说呢，学这个专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还有家人的生活，因为我的妈妈有高血压，我现在呢也在一家上市医疗公司工作啊，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做 VIP 用户的健康管理和科普直播。经历过2年的工作呢，他说自己依然非常看好自己的行业。面对未知的未来呢，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迷茫啊，有一些期待，或者说有一些忐忑，也会有点担心自己会不会啊选择错了。橡皮擦说，高考发挥失常被保底的志愿录取，其实在这一步我就已经觉得自己选错了，但是我后来的经历证明了，就算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心里有真正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研，最后成功考上了喜欢的专业，去到了喜欢的行业。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啊就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毕竟再来一次谁也不会保证能做得更好，大胆的去选择吧，错了再改啊，这不正是我们在高考前做的最多的训练吗？人总是会美化自己没走过的路。欢欢说啊，读学前教育后呢，我经历了现实，发现了这份工作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轻松啊。我还有个弟弟，我们都很喜欢唱歌，我很羡慕我的弟弟可以一直走艺术这条路，现在依然在音乐学院进修，没想到他却也羡慕我，羡慕我只是把唱歌当作纯粹的爱好，不用去迎合导师的要求，不用参加磨人的比赛，不用处理复杂的学术关系。后来呢，我就释然了，既然不管怎么都有遗憾，那就只能听从当下的心声吧。所以说呢，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看似是选择困难的经历，但是呢，经历过这些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并不难啊，或者说18岁的时候你觉得难，28岁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会觉得这件事情一点也不难啊。人生没有所谓绝对完美的选项，无论你怎么做都会有得有失啊。每一次的选择我们都会有犹豫，但是走完之后再回望呢，你会发现其实呢，那是当时彼时的自己在当下做出的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不过呢，啊，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让自己的选择变正确。它不会决定我们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故事呢，会从这样的一个抉择开始。每个人在经历过填写志愿表的时候都会有过犹豫纠结，或者说被质疑，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呢，就是走过了这段旅程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当时的选择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充分了解之后写下一个更属于自己的答案。

所以呢，我想说呀，高考和志愿只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也请尽情大胆的去享受这个世界吧。18岁的选择很难完美，但认真选过的都不算浪费啊。最后呢，也祝所有2026年的高考生能够志如所愿。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把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玫瑰少年》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

0: 但是轻松又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啦。最近我在网上频繁看到父母的一个提问，孩子这两天嚷嚷着不想去上学，我吓坏了啊，忙问孩子怎么了，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孩子说不是，再接着问他就不说话了，这怎么处理啊？评论区有网友说孩子心情不好，过两天自然而然就好了。可是在网上有当了六年的老师，然后他说凭经验可以告诉你，如果父母真信了这句话，由着孩子这样吐槽诉苦，你会发现后面的问题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五句话，如果你经常在孩子嘴里听到，别怀疑，可能孩子多半是在学校遇到大事儿了啊。听过一个观点，三等父母让孩子听自己的话，二等父母会好好的听孩子说，只有一等父母会理解孩子话中的意思啊。那么有这五句口头禅背后呢，都藏着相似的心里话，一旦孩子开口，通常都有言外之意。第一句，妈妈我不想去上学。什么情况下孩子不想去上学，不想去学校呢？很多父母第一反应应该是孩子叛逆了，想逃学啊，他就是不爱学习，于是会忍不住训斥孩子不懂事儿，指责孩子太任性。可其实这是孩子在无声的呼救，爸爸妈妈，最近我在学校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了，或许是学业问题，或许是同学矛盾，总之都是孩子们觉得天塌下来了的大事儿，但大多数孩子又不知道如何说出内心的压力和委屈。那么这时一句不想上学，即代表着孩子想远离带来痛苦的学校，也是他们下意识能够想出的最直白的求助表达。第二句，班上都没人跟我玩儿。从前爱跳爱闹的孩子，某一天突然变得沉默，喜欢放学后先去玩的孩子开始乖乖回家了，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忽然就分崩离析，不在一起谈天说地了。再后来某一天，孩子突然对你说，哎，妈妈，我在学校没朋友，没人跟我玩。这时你千万不要单纯的以为孩子跟好朋友闹了矛盾，而是孩子在向你传递自己内心的孤立无援和惶恐不安，以及对集体归属感的渴望。更深层次，也表示了孩子对自我认知失去了平衡，他们在向父母求证，这是谁的问题？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第三句，老师好凶啊，我讨厌老师。为什么老师这么凶？我讨厌他，能不能换个老师？这些带着吐槽意味的话，有时候会被父母理解为随口说说，但从表面上看，确实很像上班时员工对领导的吐槽。但事实上，正如育儿博主 CC 爸妈所说，这种对抗情绪很容易就带到学习中来。一个不喜欢老师的孩子是很难爱上学习的，至少很难爱上这门课。所以看似这些话是一句玩笑，背后可能代表着孩子对老师管教方式的不适感，也可能是当下师生关系的紧绷。但无论是哪一种，父母都要足够正视，不要试图让孩子独自面对。就像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前几天我孩子班上本来是有个活动啊，然后我小朋友举手要去参加嘛，然后刚好是在我们单位，然后到中午的时候，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一个情况要跟我讲一下。我说咋了？我还以为我小孩在学校是跟人是吵架了还是怎么样了嘛。他说因为今天早上就是孩子们在举手要去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老师就说啊，那今天上午的课程你就要好好表现啊，你就要好好表现。结果然后因为第一节好像是语文，就是前两节是语文课，然后因为我小孩很喜欢上语文课，
因为他可能比较喜欢这个老师嘛，然后就很喜欢上语文课。然后语文老师说，在他的课上表现很好啊，就是上课啊，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可是在接下来的数学跟英语课上，老师说表现得一塌糊涂。那这个时候，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跟英语老师就给班主任说，就让我小孩别去参加活动了嘛，然后下午在课堂上说要写作业。然后老师就问我说咋整，说看是我是让孩子来参加活动还是就在学校学习写作业。我说没事，听老师的嘛，我说老师让他咋他就咋呗，我说那谁让他上课不好好听讲。然后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咋回事，你语文课还表现得很好，然后数学课跟英语课他也不是说捣乱，但是他就没有很积极的回答问题，可能上课也会走神开小差嘛。我就说咋回事，他就不说话。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我说你知不知道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最近一段时间在课堂上的表现怎么这么差。然后反正那天我就跟他聊了很多，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一下他就是那天可能上课确实没有表现好的一些原因。然后我在了解完之后，我就说那希望你下次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对不对？我说你上课你就是应该，你作为学生就要时刻眼睛耳朵都要跟着老师走呀，对不对？你下课了你该玩你去玩呐，上课最好不要开小差，认真听讲。反正最近成绩还行，还挺稳定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小朋友也有这种情况，你最好是跟他沟通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要觉得说那可能咋了，就是不要给孩子找借口。因为他上课不好好听讲，他没有认真听讲，他就是他的问题啊，对不对啊？第四句，我太笨了，我学不会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有个学生，因为我朋友是老师，就是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哦，只要遇到新的任务他就会说我不会，我做不了。然后有一次他开家长会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孩子的问题跟这个家长沟通啊，他妈妈说然后他说他小孩就是在逃避问题，心理太脆弱了啊。然后家长会结束之后嘛，就是我朋友就跟这个家长就是私底下又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又沟通了一下。然后我朋友说这个其实就是习得性无助，就是孩子长期处于成绩被同学碾压，排名被父母否定的状态下，他的自我价值感消失了，他可能不是学不会，而是心里没底，接连不断的失败让他十分痛苦，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焦虑和自卑中。第五句，我肚子疼我好累，这是这五句话里头作为老师，就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然后他说在网上他说的让我最担心的一句。这句话出现在两种状态下，一是偶然性，那可能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可能这两天什么雪糕吃多了对吧，什么受凉啦，或者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感到疲惫，这是偶然性。第二就是连续性，隔三差五孩子就喊头疼肚子疼，或者是时不时失眠多梦，免疫力下降，身体接二连三出现异样，始终查不出具体病因，这很可能是压力躯体化的表现。说简单一点，就是当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表达痛苦时，身体变成了情绪的代言人，可能孩子的心里喊不出苦，身体确实是在在的传递着疼。那如果只是偶尔说，可能是孩子在宣泄但如果很高频率的在说这句话，那可能就是孩子在报警了，他们在简短的字句里诉说自己满身的痛苦和难受，期待父母会张开双臂信任和帮助他。那孩子痛苦时父母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安慰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安慰孩子，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那你会不会说上学多好啊，你上学可以学知识还可以交朋友，然后孩子说班上都没有人跟我玩，那你会不会这样安慰，你说没关系啊，还有爸妈呢，我们永远爱你。孩子说自己太笨学不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鼓励，你不笨啊，你很聪明啊，只要努力肯定可以学好，
殊不知这些听起来是安慰的话，太虚了，你知道吗？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无效共情，它不仅会否定孩子真实的情绪感受，也无法替孩子解决问题。听在孩子耳朵里，他们会认为我的感受是错的，我不该有这样的感觉。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步，耳道，就是听听发生了什么。孩子的问题它不是一天产生的，它是有一个慢慢爬坡的过程。那我们在了解这个过程之后，也不要急于下结论啊、哦。就是就像有一本书当中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孩子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你试着停一停，问问孩子最近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吗，然后就是真的坐下来听他说说话。倾听时把孩子的话挑重点复述一遍，做好及时反馈，让孩子感到自己是在被父母看到和理解。比如说孩子说我好烦，我不想上学，哎，然后那你反馈说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有时候说不想上学。然后你说再问嘛，你说你是不是觉得很烦躁，静不下来啊，是不是？然后就是接着一步步引导孩子，挖掘孩子背后话语的一个真相，到底是他咋了，他想表达啥，对吧？第二步就是眼道，你观察孩子的神态，你一定要一边听孩子说话，一边看他的表情，是难过、烦躁还是无力、愤怒，试着体会他的心情，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拍拍孩子的肩头，你几乎可以很快发现孩子的情绪稳住了。心理学上讲，肢体接触是最直接传递爱与支持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会瞬间让孩子在情绪激动时感受到支持和力量。第三步，口道，就是打探孩子的做法。面对问题哦，孩子他其实是有想法的哦。那我们可以试一试开放引导法，先是引导孩子从关注情绪到关注问题，就是这件事确实很让人头疼，那你觉得怎么样处理比较好，然后再引导孩子多角度思考嘛，对吧？那除了这种方法，换一种方式你想想还有什么办法。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用温柔的语气给孩子委婉的建议，比如说不错呀，很棒嘛，不过妈妈也有一些看法，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对吧？沟通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跟孩子一起消灭问题。第四步，心道，替孩子想办法。当然很多时候孩子他没办法解决

眼前的困难，他毕竟是孩子，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了。可以寻求老师的互助，私底下跟老师打探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然后联合老师一起帮助孩子解决心魔。也可以请教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父母啊，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那有些孩子问题他不是靠父母自己就能解决的。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持续不知名的疼痛、情绪低落、抑郁，那请不要拖延，及时寻求学校心理老师、专业心理咨询师、医生的帮助。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孩子的身边，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帮助孩子找回心力。那么比起事后干预，巧用三条效应养出快乐娃，这才是最重要的啊。礼记中庸当中有一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事儿提前做准备，永远比出了问题再找办法更好。养孩子也是这样嘛，对吧？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慢慢的涌向孩子。所以我想对父母孩子，就是所有的孩子的父母说，面对可能出现的学业压力、师生关系、社交矛盾，可以提前做好这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学习，多用优势效应啊。什么意思？心理学上说，在学习当中，与其补足弱势领域，不如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资源来应对挑战，对吧？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长板，可能会收获更好的效果。比如有的孩子擅长语文，有的孩子喜欢数学，那你就是可以多引导孩子在哪些学得最快、掌握的好的学科继续前进，先让孩子感受到了学习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然后再一步步把学习方法辐射到其他科目。第二件事是关于社交，多用坐向效应啊，多用坐向效应。美国有一档电视辩证节目，每次在节目中场上的人员几乎很少沟通，所以节目常常呢就是因为缺乏辩论高潮而索然无味，时间久了节目的收视率也下降了。节目组向外界求助，一位心理学家看了节目之后给出了一个主意，说把座位的方向改变一下，也就是改变每个辩论者的坐向，由以往的并排而坐改成两人相视相对而坐。那节目制作人就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这个意见，没过多久他发现，自从改变了座位的方向，每次节目中的辩论都很激烈，节目呢也因此变成了热播节目。这就是著名的坐向效应。在学校里孩子交不到朋友的原因有很多，对吧？那排除掉校园霸凌等恶性行为之后，大多是因为孩子的社交圈太窄了。那我们可以让老师给孩子每学期进行一到两次的调座，主动扩大社交圈。住得近的同学可以父母约着每天一起上下学，周末约着玩儿，见面次数多了，感情自然就深厚了呗。第三件事儿，关于师生关系，多用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效应是说，人会被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和暗示所塑造，尤其是孩子，他们思辨能力不足，心理承受能力不够，情绪调节能力更是几乎没有，他们很容易被外界的环境影响。特别是老师，对于孩子来说是有天然的敬畏，只要老师不笑，可能就是老师太凶了，又或者是老师批评了孩子，可能孩子对老师会感到害怕。那我们可以做这两个动作，一，给孩子心理暗示，就是你告诉孩子，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多数时候老师只是批评行为，并不是批评人格，从而消除孩子对老师的恐惧感。第二，单独找老师沟通嘛，你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说老师您好啊，就是我们孩子什么性格偏内向，然后对老师有时候很紧张害怕，不敢主动交流，就是麻烦老师平时多给他一些温和的眼神，简单的鼓励，当然我们在家也会引导他，辛苦您了，就是这样，就是能够在师生关系恶化之前善意的拉近孩子跟老师的关系，那么孩子在学校的生活也会变得愉快，你说对吗？

OK， 北京时间17:53，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守护好一方净水，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本台摘要播发人民公安报新近刊发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投用。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守护碧水清流，厚植生态底色。我市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健全四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坚持部门协同，前瞻谋划，系统治理，大力推进水系修复与管护，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9: 一场雨水过后，红庄水库工作人员便立即展开水面漂浮物清理作业，并加密周边巡查频次。作为延安城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红庄水库的防护一刻不容松懈。延安市红庄水库管理处主任樊洪亮：
10: 红庄水库一级保护区实行物理隔离，每日有专人进行巡查，重点确立游泳、野炊、垂钓人员，及时修复围网，汛期加密至每日3次，并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定期监测水质，同时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实时预警，确保水源地安全。
9: 沿河是保障我市饮水安全、滋养民生的重要河流。为守护好这条母亲河，延安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加密巡河频次和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沿河水质稳定达标。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0: 塔大队大队长刘海滨。
1: 2025年，三级河长巡河1.4万余次，转向检查120余次，整改4乱31处，清理河道垃圾200余吨，砂石杂土9万方，实现动态清零。沿河宝塔段重要节点安装水质检测设备、视频监控设备16套，实现实时检测、溯源预警，实施雨雾分流管网近100公里，取缔截流阀6处，建成投入25处小型污水处理站、5处水质自动检测站，城区污水收集处理率显著提升。
0: 多年来，我市坚持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构建起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治水格局。2025年，全市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平方公里，其中宣章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交易额达到543.6万元，成为全省首单、全国交易量最大的水土保持碳汇项目。云岩河南泥湾段、红庄水库等河湖成功创建市级幸福河湖和省级水系整治样板。如今，沿岸河湖水质稳步提升，全市上下正以河湖长治的扎实成效，书写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新答卷。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主任、市河长办副主任李永海：
2: 聚焦水资源节约、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灾害防御、水文化挖掘、水价值转换、六水同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库私滥问题排查整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河湖长治工作责任，深化部门联动，强化系统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中航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崔晓峰，西部机场集团总经理谭少飞出席宣介大会并致辞。中国民用航空局、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中航集团、西部机场集团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国航系红色航线目的地代表出席。王海鹏向宣介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民航局和中航集团长期以来对沿安民航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沿安机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管理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见证了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在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对于助力沿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沿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锚定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和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发展定位，聚力打造文化旅游等7+25产业链群。希望中国民航局、中航集团一如既往支持沿安发展，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创新红色旅游航空发展，推动航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沿安将进一步优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加大对沿安南泥湾机场航线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力度，与各红色航线城市持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同书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崭新篇章。谭少飞表示，机场在服务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上使命在肩，责无旁贷。西部机场集团将继续发挥好民航战略性、先导性作用，不断增强运输服务和支撑保障能力，与国航及所有合作伙伴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为推动地方

0: 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民航力量。宣介大会上，原延安机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青尊社分享了老一辈民航人建设运营红色机场的奋斗往事。延安、井冈山、遵义、巴中四地开展红色文旅资源推介。国航商务委员会介绍了国航系红色航线布局及红色旅游增值产品体系。会前，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南泥湾机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安塞腰鼓队以豪迈奔放的陕北民俗艺术表演表达老区人民的热忱欢迎。市长郭柱国、市领导王云祥、刘凯参加首飞仪式和宣介活动，市领导杨红兰参加宣介活动。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副市长耿军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列席会议，四名公民代表旁听会议。会议审议了延安市未长城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了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安市国家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和有关人事议案，举行了新任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聚焦良法善治，提升地方立法治效。法制委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吸纳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把握时间节点，遵循立法程序，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要依据上位法持续加强立改废市工作，确保法规体系协调统一，务实管用。新任职人员要牢记为民履职初心，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要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新近出版的《人民公安报》在咸耀卫视刊发了记者邵磊和通讯员高新潮采写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报道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面临着城市发展带来的阵痛。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老城区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二道街、中心街等区域，停车位缺口居高不下，一位难求催生了种种停车乱象，不仅严重挤占道路资源，也加剧了交通拥堵状况。面对违停治理的严峻挑战，今年1月，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开展静停行动，印发《延安中心城区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深化工作方案》，推出以严管整治、资源挖潜、科技赋能、柔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举措，推动违停治理从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管控转变。按照行动要求，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划定延安新区全域、二道街、中心街、火车站周边等为核心整治区，加强与城管部门联合执法，紧盯主次干道双排多排停车、横停斜停和占用消防通道、斑马线、盲道等严重违法行为，推行高峰定点加屏风巡逻加夜间执法。

0: 守的弹性模式，通过警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无人执法车24小时自动巡逻抓拍等科技手段，加大违停整治力度。为切实解决群众找位难、停车慢的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呢加快推进智慧停车平台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停车引导体系。交管部门在线下设置区域引导屏和场库引导屏，实时显示停车场空余车位信息，在线上整合停车数据资源，逐步实现车位查询、导航、无感支付等服务的一网统管。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介绍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坚持宽严相济、法理相容，对本地机动车首次违停以口头警告和短信提醒为主，二次违停依法予以罚款处罚。针对外地车辆首次发生的轻微违停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教育引导，并指引至就近停车场，构建了严管重罚加柔性执法的差异化惩戒体系。为从源头上破解停车供需矛盾，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全面开展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拉网式排查，取缔不合理停车泊位，避免因泊位规划不当引发拥堵，充分利用城市闲置空地、高架桥下、公园绿地边角等空间，在停车缺口较大区域新增临时停车泊位1200余个。针对居民小区夜间停车难题，推行潮汐停车模式，在小区周边道路湿化潮汐停车位近400个，系列措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堵点和潮汐车流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开门制堵与科学调控结合，统筹实施硬件扩容、车道调配、智能调控、秩序规范等工程，系统性破解潮汐拥堵难题，大幅提升重点路段的通行效能。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宝塔区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期平均车速同比提升 15%， 拥堵延时指数同比下降 11%。 专题报道最后说，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禁停行动，严格落实差异化执法机制，扩大科技执法覆盖范围，推动更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停车场措施共享，全面建成停车引导发布体系，进一步缓解辖区停车难题。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近日，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子长市专场在延安新区召开。子长市对外亮出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全力打造延安北部经济、文化、宜居宜业三大中心，拿出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追赶超越。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发布会上，子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介绍，过去五年当地经济一路稳中有进，各项主要指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了扎实基础。按照规划，子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目标定为 6%， 统筹谋划3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400亿元。产业方面多点开花，能源板块抓住北部矿区建设机遇，持续扩大煤炭产能，稳定油气产出，大力发展新能源。陕西子长矿区总体规划已于2024年11月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子长北部矿区八处矿井建设全部纳入省级重点项目，十五五期间计划兴建煤矿三处以上，煤炭总产能达到每年2420万吨以上，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90万吨、26亿方，新能源发电量23.1亿度。同时，激活文旅资源，擦亮高质量发展名片，持续优化一河一带一环三区旅游空间格局，整合红色岩泉、生态观光、乡村休闲、民俗体验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实施好瓦窑堡老城保护与复兴工程，建成龙虎山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加快推进中山石窟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和瓦窑堡1935特色街区创建项目，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区，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子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

0: 冰。
1: 十五是子能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牢固富裕和建起正确正气观，锚定延安北部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宜业中心建设目标，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蒸发时代攻坚克难，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跑出十五五加速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自强新篇章。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经过精心筹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日前正式投用。这座按三甲专科医院标准打造的新院区，补齐了革命老区妇幼医疗资源短板，并通过智慧化、人性化服务，构建起覆盖孕产康复和儿童保健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屏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4: 走进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儿科诊疗区，公共区域的游乐场、墙壁上的动物图案、五彩的问诊桌椅、去医疗化的设计，极大地消除了患儿就诊的紧张情绪。患儿家长卢文辉：
5: 环境都挺好的，感觉到很明亮、很宽敞、整洁，还有孩子的这个游戏区都很有儿童的这个特点。
4: 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儿科主任李元霞：
6: 科室建设方面呢，我们从四病区细化成六病区，每个病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专业，新增加了儿科急诊与重症学科，以及呢儿童保健与康复科，意味着我们有了更专业的儿童重症监护团队和阵地，也让我们呢从只治病转向管健康。
4: 医院产科也配备了先进的监护设备和急救系统，病房设有特需病房、双人间和三人间，满足不同需求，营造如家般的休养环境。患者家属卞晨：
7: 他配备了这个独立的个人卫生间，而且还设置了这个单人沙发、病床了，包括这设备、环境也都是非常好，有利于我们这家属能更好的陪护。
4: 住院产妇高娜娜：
8: 医生护士们也特别细心，然后我也住得特别舒心，对这儿非常满意。
4: 借助新院区应届支撑和延安大学科研平台，各科室正积极申报更高层次的科研课题，推动临床经验向教学成果转化。针对区域疑难病症和特殊病种，新院区正在加快推进专项研究，力争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一病区主任南延荣：
9: 我们产科团队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更规范的管理，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4: 作为延大附院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妇女儿童医院设置八大功能板块和42个科室，形成了产科分娩、新生儿重症、妇科微创、儿童呼吸重症、生殖助孕、儿童康复等六大优势专科集群，并将持续加强与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北妇幼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妇幼专科医院的合作，全面提升诊疗水平，简化就医流程，全力守护老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西安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吴海滨：
10: 定期的我们会派一些各专业的专家，在疾控以及人才的培育、法规的建设，都会跟延大附属儿童医院呢能够广泛合作。
4: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白茫茫：
11: 我们将以精湛技术、优质服务、人文关怀，守护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康，聚力打造区域领先、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妇女儿童医疗救治保

0: 让中心，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共有13件作品获奖，其中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有10件作品获奖，市融媒体中心姚潇南、杜元勋分别荣获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交税、当天上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更是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就是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

0: 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从暑假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

0: 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

0: 江经济带、黄河流域跑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 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 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

0: 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

0: 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

0: 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事。

0: 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小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体、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醒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

0: 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2: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3: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2: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4: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2: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砚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瓷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盐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2: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4: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6: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7: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8: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7: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9: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7: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0: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7: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如果他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9: 对对对，
11: 凉快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7: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对
7: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 3.8 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0% 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2: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7: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3: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7: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3: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7: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1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 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7: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0: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23: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22: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0: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24: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25: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0: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 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

0: 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一箱六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和

0: 和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

0: 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那个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3: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

0: 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3: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1: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 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3: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3: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3: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用文字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1: 他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把生活的点滴转换成具体的文字，以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诠释世界。
0: 他拥有果敢的勇气和责任感，他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通过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1: 他们是
0: 作家。
1: 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与延安市作协联合推出的首档大型广播文学节目《作家说》，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

0: 好的，20:0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作家说，我是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今天我们的作家说栏目邀请到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他虽然不是作协的会员，但是毕生致力于陕北说书、陕北道情两项国家级非遗抢救整理与理论研究。他先后出版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系列专著10余部，同时创作戏剧曲艺作品200余部件，抢救留存了大量民间失传的曲牌和书目。同时呢，他深耕教育行业，创办陕西培植文化集团、延安培植系列学校，且常年开展公益文艺普及。他就是曹伯植老先生。曹伯植1947年出生于陕西延川县，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会员、音乐家协会会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延安大学特聘研究员。他出身陕北农家，全家深耕黄土民间文艺，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曹老呢，是集剧作家、非遗理论专家、文化教育从业者于一身的陕北本土标志性文化传承人。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一起欢迎曹老。曹老和我们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曹伯植，延川县人，已经是八旬老汉了。今天让我在作家说这个栏目做客，有一点脸红，又滥于充数之嫌，因为我不是作家。10多年前，曹国熙老哥曾热情地要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我说不行，小说、诗歌、散文我一窍不通，如果把我的专业硬要和文学二字贴近的话，那得给前边加一个俗字，就是俗文学。
0: 啊，曹老您自谦了。曹老可以和我们大家伙先聊一聊您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吗？或者说可以讲讲您的这个成长经历吗？
1: 好的。
0: 嗯，
1: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爱闹秧歌，母亲爱唱民歌，也许是基因遗传吧，我从小就喜爱文艺。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本村除了闹秧歌，几乎再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能听到、看到的外来娱乐

0: 活动只有红白喜事上吹鼓手的唢呐声和偶尔夜晚蜀将的琵琶和三弦声。可只要有这些活动，我就跑前跑后，常常别看。但搞音乐不是我小时候的理想。
1: 这个音乐不是小时候的理想。
0: 嗯。
1: 啊，那小时候是什么呢？
0: 小时候听老师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这个好多老师都说。
0: 嗯、我的数学还是学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啊，又听说这个工程师科学家好，我就想当个科学家什么的。在延川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想让我上高中考大学，但是我家里实在没钱了，我就上了延安师范。上师范的好处，一是可以转成国库粮了，那时候能吃上国库粮就是普通农家子弟的最高理想了，
1: 就是成干部了。
0: 哎，就、脱离了，等于脱离了这个农村户口了。
1: 哦，对，
0: 哦，就
1: 城镇户口，
0: 哎，就成了国家人了。
1: 哦，对对对。
0: 二是上师范助学金多，吃饭基本不要自己掏钱了。
1: 嗯，
0: 虽然说我上了师范了，可心里想的还是想要上大学，因为中专师范有5%的学生可以考大学。我就拼命的学文化课，可我还有想思想进步了。
1: 嗯，
0: 那阵就是入团入党，这就是进步。
1: 嗯，
0: 青年。
1: 嗯，
0: 这个目标是我在初中时就定下的，我在初中就想入团，但申请书写的字迹潦草，人家让我重抄了，我还当时耍臭脾气，我就不抄。
1: 嗯，
0: 但是心里还想着，就把这个入团的目标定到了上师范了
1: 啊，想着师范后再入团、
0: 再入团。
1: 嗯，
0: 到了师范光专注学习文化课，当时叫走北转道路，属于思想落后的表现
1: 啊，嫌你不入团。
0: 不是，你走北转道路就不能入团。
1: 哦，
0: 是
1: 这样，
0: 是这样的，你就不属于是、阶级进步的青年嘛。
1: 哦，
0: 为了入团，我只好放弃横学文化课，那怎么办？我也不省事，就接起个二胡拉了。
1: 那时候开始学的拉二胡了。
0: 拉二胡
1: 啊、
0: 拉二胡水平也不行，但我、也是拼命。
1: 嗯，
0: 没有专业的二胡老师，我买了一本《咋样拉二胡》，照着书本学，一步一步的先进入了班里的乐队，再进入学校乐队，后来又成了学校乐队的队长，成了学校宣传队的队长。拉二胡就成了我的一个特长了，
1: 就照着书学还学成了。
0: 哎
1: 啊，
0: 老师还经常表扬呢
1: 啊，
0: 说像曹伯子这样拉二胡没有学不好的。
1: 嗯，
0: 毕业后分配在延川县的冯家那儿小学，后来在曹家阁楼7年制学校，
1: 嗯，
0: 当时叫戴帽中学，就算中学了，任教师
1: 嗯，
0: 我给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谱曲，在极早的时间里把行歌毛主席语录带进课堂，就是今天晚上一发表，我马上抄下就谱曲子，第二天就课堂里教了。
1: 哦，是这样
0: 啊。
1: 嗯，
0: 我自己也写词也谱曲编排节目，在县城和当时县上唯一的文艺团体叫战备宣传队一起搞庆典和接待演出，也算是给学校和我们南河公社增了一些光
1: 啊。那时候应该是70年左右。
0: 哎，69年。
1: 哦，69年的时候。
0: 69年70年。
1: 嗯，那后来呢？
0: 70年到了秋天，我由曹家阁楼学校调到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任二胡演奏员。
1: 嗯，
0: 这一下拉二胡就成了我的专业了，
1: 就专职是二胡的演奏员。
0: 演奏员
1: 啊、
0: 就不是个特长了，就成了专业了。
1: 嗯，
0: 当时宣传队有蒋文平，后来笔名就是文平。
1: 嗯，
0: 路遥，他们先后任编剧，但是没有作曲，我就自告奋勇担起了作曲的担子。
1: 当时是您作曲？
0: 哦，他们编剧，我作曲。
1: 嗯，
0: 当延川的曹谷喜、陶正、韦炯明、路遥和文平等一伙青年办起延川三花的时候。

0: 的话，我又给他们的诗作谱曲，并指挥演奏，搞配音诗歌朗诵会。
1: 嗯，
0: 将他们的剧作和诗歌谱曲摆上舞台演出。
1: 那时候就上舞台开始演出了。
0: 哎，就把他们的作品，他们作词，我作曲，就开始演上了。
1: 嗯，
0: 到1972年，由路遥和文平创作的大型歌剧《地久子队》，由我作曲并指挥，于9月30日在延川县的大礼堂演出来。当时来了省地的专家，都给了高度的赞誉。
1: 嗯，
0: 我们县委书记沈阳给这些专家介绍的时候，激动地说：“我们这宣传队是轱辘匠刚砸倒了，跌大火了啊！”于是这个后来呢，我就跟这些搞文学的朋友也都搞文学的这些作者都成了好朋友了，
1: 就是关系也处得非常好了。
0: 哎哎，我们就都是朋友。
1: 嗯，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访谈里边呢聊到了啊，我们曹老啊，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过一下我们的广告，然后我们接着和曹老来聊。
2: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0: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用文字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1: 他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把生活的点滴转换成具体的文字，以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诠释世界。
0: 他拥有果敢的勇气和责任感，他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通过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1: 他们是
0: 作家。
1: 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与延安市作协联合推出的首档大型广播文学节目《作家说》，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
2: 好的，20:1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家说》，我是胡琛。刚才呢，和曹老的访谈中啊，曹老师提到了自己呢，也是有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的两项研究。那么，曹老，关于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创作的，可以讲一下您的创作过程吗？
3: 好的，我从1973年。创作了一个小戏《脚主》，我又用陕北道情谱老曲

0: 沿岸地区参加会议得到一致好评。后来路遥考了大学，文凭也调走了，我又被任命为宣传队的队长，没办法，我又主动肩挑起了编剧的担子。但我最爱的还是作曲。从1973年开始，连续在省上唯一的音乐刊物《行歌》市场上发表作品。省艺术馆的老师到安康、汉中下乡采风的时候，都要领着我，
1: 带着你一块去。
0: 哎，
1: 嗯，
0: 那就是他们还能看中我这个学生。
1: 嗯，
0: 我一心想当作曲家。路遥曾经对我说：“我要当作家，你当作曲家。”
1: 啊，和你说他要当作家，你要当作曲家。
0: 啊，那阵那就是还买不起眼的时候，那就说他当作家，你当作曲家。
1: 嗯，
0: 我给他们谱了曲以后，陶正也说：“你的曲子上口，你是音乐天才。”
1: 嗯，
0: 这些鼓励的我都就想搞音乐了。可我两次考上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但都以宣传队离不开我为理由，没让我去，记得我哭了不少鼻子。
1: 那时候也觉得挺可惜的，想
0: 就一心想去了，不让去的。
1: 而且考上了不让去
0: 啊！但是那个时候那个考试有政审，必须给盖章子
1: 啊
0: 啊！
1: 单位要盖章
0: 啊，不给盖章不让你去，盖不了章你走不了。哦，
1: 嗯嗯，
0: 是又推荐了还嗯
1: 嗯。
0: 到1979年，宣传队改为人民剧团，由演歌舞转为演秦腔古典戏。我调到延川县文化馆任馆长，
1: 这是79年的事儿。
0: 哎，
1: 嗯，
0: 1982年，我逼着让刚从剧团调过来的曹景平、周延兴搞剧本创作。曹景平写了一个小戏《流水回头》，周延兴写了个小戏《霍乱乡情》。这都是他们两个的处女作，刚过来是演员嘛，不会写。
1: 嗯，
0: 就是写下这个。
1: 还是您逼着写的？
0: 哎，我逼着，我当馆长逼着他们照相的、画画的、写字的、编剧的都要搞。
1: 嗯
0: 嗯，我和马怀南，这也是个编剧。
1: 嗯，
0: 帮助修改了，把两个小戏都给谱了去。这谱曲都是我给弄的，
1: 嗯，
0: 一个是道情，一个是秧歌剧。又加了一些表演场，组成一台晚会，在线上演之后反响很大，让延安地区文化局知道了。
1: 嗯，
0: 知道了要我给年底，要我们给年底在延安召开的全国戏剧年会演一台小戏，两个戏不够一台，又让海波写了一个小歌剧《枣花》。
1: 嗯。
0: 又用了泥川北水起的一个迷糊小戏上彩礼，一台小戏四个品种，在年会上演出后一片赞誉声。当时主持会议的杨兰冲就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静子汇报，汇报了以后，贺静子就赶到延安来看了这台小戏的演出，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一台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好戏，我争取把你们这台戏调到北京演出。”
1: 嗯，
0: 没过多久，延安地区文化局就通知延川县积极准备，这台小戏要在1983年春节后进京演出，
1: 要进京了。
0: 哎，要到北京演出了。
1: 嗯，
0: 于是呢，这就地区重视了，派了音乐、舞美导演来帮助辅导。
1: 嗯。
0: 这样嘛，文化馆自然是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了，就由延川县剧团来承担进京演出的重任，随即把我也又调回剧团任团长了。
1: 嗯，
0: 任务就是必须把这台戏搞好，省地都非常重视嘛。
1: 嗯，是要进京了嘛？
0: 啊，
1: 嗯，
0: 1983年的3月，这台小戏就顺利的进京演出了。
1: 嗯，
0: 并且在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这是一个小小的县剧团的殊荣啊，大概也是延川县戏剧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1: 嗯，这是83年。
0: 哎，我后来连续编剧也都上演了，也获奖了。
1: 嗯，
0: 我在省地也有一点小名气了。1985年陕西。

0: 省文化厅与西北大学联合办了一个编剧作家班，我一看再要上音乐学院是彻底没希望了。
1: 嗯，
0: 可我要上大学的这个心还没死嘛，我在领导面前死缠硬磨要上大学了。
1: 我还要上大学，
0: 哎，我必须要圆这个上大学的梦。
1: 嗯、
0: 哦、
1: 嗯，
0: 好在那个时候延川县的县委书记是袁福堂，他是一位开明的书记，他与延川的文化人都成了朋友，他的口碑极好。我记得在他调走的时候，延川的老百姓抱着鸡蛋、洋芋、南瓜、红薯等等的这些农产品，
1: 嗯，
0: 把招待所院子挤得满满的，含着泪送别这位老百姓的好书记了。
1: 嗯，
0: 也是这位袁书记同意我上学，并把我调到县文化局任了个副局长。
1: 嗯，同意去上学了。
0: 哎，
1: 啊、
0: 嗯，又给还挂了个学名副局长。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因为我搞陕北道情在延安地区已经小有名气了。延安地区要成立一个道情学会，
1: 嗯，
0: 就把这个道情学会放在延川，就是因为我在延川嘛。
1: 嗯，
0: 地区文化局文化文物局的局长杨福英任局长，给我任了个会长，给我任了个副会长兼秘书长。
1: 嗯，
0: 这我也就如愿以偿的考上了西北大学。1987年毕业后，在延川继续搞陕北道情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地区还给了少量的转向经费，我把民间艺人请到我们家里来录音学习。
1: 嗯嗯，
0: 到1988年9月，我调到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任艺术科的科长，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搞创作和搜集整理陕北说书。
1: 就这段时间就是在、
0: 哎、到了局里，到了文化局以后、
1: 哦、嗯嗯，
0: 这期间我的大型民歌剧，这个是在上大学时候写下的，后来又改了酸枣奶和小戏臭臭喊喊娃儿闹红火和改编了的张良迈步，这几个是我后来闹的。
1: 嗯，
0: 均由这个延安歌舞团排练参加陕西省的会议，还都获了奖了。
1: 嗯，
0: 到1992年初，我又跟随安塞县的海明省，县明省，咱们陕北念海。
1: 嗯嗯、
0: 啊，他现在是陕北说书国家级的传承人，但是他下乡演出了，我就跟上采风学习陕北说书。
1: 嗯，
0: 下乡演出结束后，我就创作了一个陕北说书词罐罐。又给曹伯言和张三门创作了陕北说书《老两口回延安》，这个作品后来改名叫《乔宝祭祖》。
1: 嗯，
0: 这两个节目在延安第二届说书比赛中都获了奖了。这两个节目还参加了1993年陕西省说陕北说书大赛，都获得一等奖。
1: 嗯。
0: 1992年，我跟海明生采访学习时，我让他给我唱一下说书里头的舞调。
1: 嗯，
0: 他就给我唱了一段传统说书中的那个刮风，这都是传统段子，比如说上楼下楼、刮风下雨、升堂，都是传统的、
1: 嗯、老段子。
0: 哎哎、
1: 嗯，
0: 我一听就非常激动，我说：“哎呀，明生，这段舞调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嘛！我给你整理加工一下。”你按一个小段往出说一定会火，我就给这个小段起了个名字叫刮大风。
1: 就你整理之后，
0: 哎哎、哦、我把那当时折出来，把这个段子我给叫了个刮大风，给前边又加了几句。
1: 嗯，
0: 春天刮风暖融融，夏天刮风热烘烘，秋天刮风凉飕飕，冬天刮风冷飕飕，咋开始再说这个刮风。
1: 嗯，这句很火的。
0: 哎，把一句都调整了、嗯、他就首先演出来。现在这个刮大风段子演的已经很火了。
1: 对、
0: 哦、
1: 就非常火了现在。
0: 哦哦、
1: 嗯、
0: 到处都不是跟延川的港音乐跟交响乐团都出国演出都说这个了嘛。
1: 嗯。
0: 不管哪次哪个版本啊、哦、前边的这几句还一直保留着。只是他们把冬天刮风冷飕飕，现在多数人唱成了

0: 冬天刮风，冷死个人，这样唱的。
1: 改了一下。
0: 哎，这就是冷死是改成个冷死个人。这句也是2007年在定边县举办陕西省说书大赛的颁奖晚会上，他们让我辅导整台十个节目的修改与排练，就是全由我负责。
1: 嗯，
0: 当时是吴起县的杜爽子演出这个节目时候，他感觉那样说个冷死个人可能更能体现这个冷的形象化。
1: 嗯，
0: 尽管这与前边的三句不对称了，但我也认可了。
1: 就是把这个冷森森
0: 改成个冷死个人
1: 啊，就这样改
0: 了
1: 啊。好的，刚才呢我们也是和曹老聊到了自己啊，这么多年，从69年一直到啊90年代啊，一直聊到了这么时间啊，这么时间都过来了。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0:26，我们要过一下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继续和曹老来聊到93年之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儿。好的，20:26，我们待会儿见。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锐的洞察力，用文字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1: 他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把生活的点滴转换成具体的文字，以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诠释世界。
0: 他拥有果敢的勇气和责任感，他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通过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1: 他们是
0: 作家。
1: 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与延安市作协联合推出的首档大型广播文学节目《作家说》，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
2: 20:3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家说，我是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今天作家说呢，邀请到的是曹伯之老先生。曹老呢，在节目上半段和大家也是聊到了自己如何从事创作陕北道情、陕北说书的研究工作。刚才也是讲到了92年的时候呢，创作改编了《刮大风》。那我们跟着曹老的时间线继续来聊。曹老可以讲一下92年之后93年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3: 到1993年全国都要搞那个文艺团体的改革了。当时提倡的就是砸碎大锅饭，打破铁饭碗，再不能就是到这个一坛子混上干的与不干的都一样的，拿工资，要改变这个现状，
2: 要有差异化。
3: 对，
2: 嗯，
3: 延安歌舞团正处在一个瘫痪状态，当时市委市政府也很着急，他想紧跟中央的这个形势，要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很快立即凑一个懂业务也有能力的内行去当这个团长搞改革，一定要把改革搞好。文化局根据我在延川县和调动文化局的表现，因为我在延川县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单位也是先进单位，调动文化局也评定我是先进工作者，认为我可以胜任，因为我搞创作，他起码是懂业务嘛，也领导的这些文化官跟剧团都是当时的先进工作者。在当时任宣传部的白崇贵部长，我在延川时候，他是延川的县委书记，也了解我，于是就直接给市委和市政府推荐，让我当着歌舞团的党委书记和团长，这属于是破格提拔我了，
2: 破格提拔了一下。
3: 我是科长嘛，一下就直接提成个处级干部了。可以说人家对我是很信任的。出到歌舞团还是算顺利的了，业务人员都开始我要求练基本功啊，唱歌的练唱，舞蹈演员练功，搞乐器的练乐器，排练创作新节目，还有出国演出，准备出国的这，并且将一个歌舞练功厅改成歌舞厅，那阵还这个歌舞厅很盛行，也可以搞这种补充的收入，我就准备搞这个了。同时对单位上这个分配了嘛，也实行了按劳分配，就是多劳的多的，少劳的少的，不劳的不得，这样来了。大部分人都认为说，哎呀，这下还来了个整，来了个干架子来啊，咱好好弄。这个改革啊，总是要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了。
2: 对，
3: 就会伤害到谁的利益，就会有谁反

0: 对，
1: 就反对的来了。
0: 哎，我这个自古是搞业务的，就自古前方打仗的不妨后院就起了火了，
1: 后院着火了。
0: 哎，这个后边就反对我的人就来了，
1: 讲一下这个事儿。
0: 一直这个就组织的到我房子里，闹事儿，一群一伙的来闹，甚至有的吧辱骂，想动手打，这些迹象都来了，包括院子里出现大字报、小字报啊。这我都说，那我不怕，我顶着啊。既然要改革嘛，那总是要顶一些风险的。结果之前里面就又找市委、市政府给告状，一直告状搞得就不消停，都晓得这个剧团里的演员可以把状告得顶到天上，这都是个普遍现象
1: 啊。
0: 他们哪里敢搞？这个直到1995年。已经接近就是6月4号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64是一个动乱的时间，领导很忌讳这个，领导要我维稳的，说不要叫上访了嘛。这个但是那没办法啊，那人家要告状，我也把那阻止不了，没办法了。直至宣传部和文化局无奈派来人调查我的问题，也想把这弄清楚，到底咋一回事嘛？
1: 事儿大了。
0: 哎，到底这曹北这是有问题了吗？还是没问题？这么多的人反对。
1: 嗯。
0: 经过内查外调，到了1996年，查出了我的问题来了，认为是严重问题，以权谋私了。结果就有三件事：一个是我妹夫给团里过年要团里一直不发福利了。多少年不发了，我说我去了把这个福利给弄上嘛，大家也辛辛苦要发福利了，结果叫总务的部的这些主任去看的办了，不想抓紧我妹夫给卖了一点面，这是一件事。
1: 嗯，
0: 再一个当时团里没有大资源也没舍，一个大资源嘛，那你一年工资也得个10000多，还要买大字设备这些。
1: 嗯
0: 啊，我们家里那阵儿，我老婆不带工资的了，上来开了个打印部，就给团里打了大字，打了2年多，挣了1000多块钱。我想这应该划算嘛，结果这也算一条。再一个是搞那个歌舞厅的时候，我也参与这里头的那个了，那些都说你也辛苦了，给你一点劳务补助，领了300块钱的劳务补助，
1: 300块的劳务补助
0: 啊。
1: 嗯，
0: 而就这三个，卖了面，300劳务补助，2年多领了1000多块钱，这就成了我的罪状了。要我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要我做出深刻的检查。哎呀，这一行我就有一点灰心了。我说我这样拼命的干了嘛，怎么是这个下场？我也醒悟了，也后悔了。当时想，就是说，真不该到这里来。我也反思啊，想了这个历朝历代，首先搞变法和改革的，都没有好下场。再说这个。那这咱们从清朝到
1: 对，
0: 宋王安石变法，这一个一个的都那个嘛啊，
1: 历史都是有根据的，
0: 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全国虽然汉教说要改革了，要打烂这个砸烂大锅饭，那打掉铁饭碗呢，可是人家没有整个大行动起来，还都没怎么，有些说试验了也没敢怎么弄，这个像。人家都没嘛，你就敢冒进了？那你把人家的铁饭碗砸了，谁不恨你了？所以我就给当时任宣传部长的司营司提出，我说：“哎呀，司部长，我不干了，我做不了。”司部长说：“哎，那不行嘛，你个共产党员嘛，你还说不干就不干了，好好干。”
1: 好好干
0: 啊，好好干，不怕再有什么，咱们给你想办法。我说不行。这部长还说，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共产党这也不会说一下就把你给一路到底骂了，给你从换个单位叫你到另一个单位去当书记去。我说不了， 另外一个单位我也干不了，我懂了，我害怕了。现在这个当领导不是看你干得好不好，而是看你单位乱不乱，哪怕你一件事都不干，只要你单位平平稳稳的，不要给上边领导，不要给社会上动乱子，不要讲有上访的，那你就是个好领导。用他农村的话说，就是你要会洗民磨广强了。可我做不到，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个不省事的个人。在我给部长我说，我收集了很多的陕北叔叔和陕北道亲的资料，我想搞研究了，要不我死了以后这些宝贵的资料都变成废纸了，说不定叫儿女俺一家二夫妻把它卖了。司部长嘛，那是作家，他理解我是真心的，不是撂挑子了，就同意我辞职。1996年9月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把我调回到文化局来。后来任了个调研员。当时的局长是郝东明，跟我说，我支持你，你好好搞研究，如果搞成功了，是对咱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嘛，这没人做你做了，这是好事嘛。咱们局里这支办公室紧张，就不给你留办公室了，只给你订上三份报纸。哎呀，我千恩万谢，我说部长也好，局长都好，好好好，非常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这下我就可以放开的手脚，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了。
1: 然后就是专心的搞研究。
0: 但是这个搞文化要搞研究，这需要经济支撑了，
1: 要钱呀。
0: 没钱你啥事也干不成。可我要搞这些，我要搞田野调查和出版书籍，那是要花大把的钱的，那不是一点。
1: 当时没钱。
0: 可我这又是个个人行为，又不是政府，又没立项。没有给我搞的这立项。政府拨款那是连0.01%的希望都没有，这我知道。
1: 就不指望政府拨款。也拨不了。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老婆从延川抹调上来，抹工资了，我们就弄了那个打印部。可是靠这点工资，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的话，那连穿衣吃饭、娃娃上学都顾不住嘛。老婆弄这个，我当时都以二分的利息借了2000块钱，开了个家庭作坊的打印铺。
1: 那时候利息挺高的呀，高利贷了是？
0: 那没办法嘛，你手里一点钱都没有嘛。
1: 逼到哪儿了？
0: 咱那个当官又当的狼狈的很，手里一点钱嘛。后来发展成对外营业的打印铺，那也只能是填补一些零星的家用，要做庞大的文化工程，那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之后我也上手先做生意，赚到钱以后再做文化。我就这样决定了。那做什么生意了？自己搞了半辈子文化艺术，那还是做文化方面的生意。
1: 文化方面，
0: 可能顺手一点。那隔山如隔，隔行如隔山嘛。1996年，我就办起了个延安第一个琴行。当时叫延安琴行。1997年就是搞生意可下贱了，出个卖货人家可小看的厉害的，就像就感觉好像卖狗皮膏药的来燃来了。咱这又舍不得面子，不管咋都50多岁的人来嘛，下贱吧的。感觉说办个学校还好。96年把这琴行办，97年就注册成公司了。同时97年又办了个培植艺术学校。反正我这是做上什么都拼命了，而且一拼命就一发不可收。97年办起来，98年公司就评为延安市的先进民营企业，99年学校也就评为延安市的民办先进学校了。
1: 一切向好了。
0: 这就慢慢就走顺了。到了2001年，儿子曹鲁嘛就毕业回来了，现在延安大学带了一年钢琴课。他还是想，本来想最好是留到延安大学， 罗雀在那儿当个老师听。

0: 我劝他回来，大姐给我帮忙工作，既教学也管理学校。我的要叫他回来，主要是想说，这样我就可以抽出时间来搞我的研究了嘛。
1: 要不然您太忙了。
0: 要不我既管公司又管学校，我哪来的那么多的精力了嘛？这下终于给儿子把工作做通，他就回来了。这就是吃公家这碗饭就放弃了，他就没有工资了。回儿子管了这个以后，我再聘了外头有些管理的人，我就抽出时间去搞研究。到了2005年，我的第一本专著《陕北硕书概论》就出版了。
1: 是2005年出版，当时这本书写了大概多久？
0: 哎呀，那也吊吊大大就
1: 开始。
0: 2002年就下来，那要搜集资料，还要有做一些田野调查。
1: 3-4年
0: 采访民间艺人这些，要把这你写概论了，那你必须把这要说全面的嘛。艺术特色的这些什么都要了。到了2006年，这个陕北硕书就被列为首批的国家的非遗名录了。我的柜子里还压着厚厚的一摞手抄下的、手机整理出来的书词和整理出来的硕书的音乐，还压得多了。反正我晓得没有人系统的研究陕北硕书音乐，如果我不做，我就感觉他作为一个陕北的文化工作者，对不起家乡父老，也对不起我们陕北的这一份国宝。所以除了国家非遗，那就是国宝了嘛。
1: 对，
0: 可能有人会说，哎呀，把你能的啊，难道你曹北之不做就再没人做了吗？你就能行？可当时还真的没人做。为什么呢？正像咱关中的一句俗语说的，有娘的没国魁，有国魁的没娘。有研究水平的人他手里没资料。这搞研究大家都知道，第一手资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可有一点资料的人也不多，但是又没搞研究的这个能力。估计我当时的资料，我想应该是当时最丰富的，因为我手机的早，其他人还没着手这个了。我就属于那种有一摞国魁，也又不是抹牙的，只是牙口不好而已嘛。那不好我可以慢慢的啃嘛。他不好慢慢啃总能啃动了嘛。在我还有为这些专业的和业余的说书人精心创作了不少的书词，光我的这书词也可以出一本集子嘛。于是呢嘛，我就想我出一套陕北系列的丛书，陕北说书系列丛书。在研究陕北说书的这个同时，我定下来我就开始做了。做时候2007年我又创作了一个道情大戏前孔啊，本来是这个给言传说话演个来，结果有些没谈拢，最后人家认为说你那本子不好。哎呀，我赌气，我认为我很下功夫了，还找了我这些朋友，当时都是省上的剧名著名的一些剧作家，我们一大力修改他们认为好的呢。我就赌气算了，你们说本子不好我自己拍，
1: 自己玩。
0: 我就在学校里叫艺校的学生跟老师拍这部戏，我个人投资100万，那时候还钱还蛮不多。
1: 2007年吗？
0: 2007年嘛，那100万可不少了嘛。
1: 对，
0: 投资100万演出，结果一演，当时一下就可以说，
1: 一炮而红。
0: 和表示当时的宣传部的部长，把立习书记，还有当时省上来的这些领导，陈安东、安启源。这一伙领导都请得来看了戏，看了戏这些激动的就。

0: 在台子上讲了一个多小时话，说这是好作品嘛，这是我们看了多少作品里头的最好的一个作品啊，
1: 给了非常高的赞誉。
0: 哎，那当时给评价很高嘛，要不那领导麻烦的早走了，那在台子上跟你拉一个多小时，又照相又拉话啊。
1: 嗯嗯，
0: 这个完了，那个宣传部部长何彪又跟我在市政府之下的一个申请的，叫降了50万元，
1: 给了一些支持。
0: 哎，真的，那不光是个钱的支持。定给我精神上给予鼓励了嘛？
1: 对呀、
0: 这说你这个戏定成功了嘛？
1: 嗯
0: 啊，这是我写那个时候的道情，对道情的既研究又实，也实践了，也有资料的了。
1: 嗯
0: 就在这时候，言传又要曹氏，我们曹氏家族要出一本家谱，默认当主编，我们的组长辈分也大。就连骂带这个的让命令我必须当这个主编，这我没办法，也只好再应承下来。
1: 嗯，
0: 哎，这我想不管做什么，如果要不不做，要做就做好。一般的这个家谱都是内部印刷的，
1: 嗯，是
0: 不在外边不正式出版。我说咋就弄得好好的正式出版发行？
1: 嗯，
0: 就在编陕北说书从书和编家谱嘛，那这就要穿插进行了。哦
1: 啊，
0: 在调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做这个，调查那个资料我做这个，穿插进行。
1: 嗯、
0: 啊、到了2009年，言传曹氏族谱由三清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到了2010年，我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前边那个是那个出版社我又重新修改了陕北说书概论，等于是再版了。
1: 哦，再版了一次。
0: 再版，再跟陕北说书音乐探究这两本专著，我又当主编，严大的孙洪亮和曹炳当副主编，把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按短片节、中片节、长片集分了上中下三层，和曹北这陕北说书文集，就我说我能够一本呢，一共8本书，出了一套丛书。这本书当时我这是第一套出书了，想把这闹得那个一
1: 好一点。
0: 本来想叫曹国熙写个序就可以了，结果曹国熙把我领上，叫何九子提写了书名。当时咱们的书记李希跟曲协主席刘兰芳、曹国熙几个写了序。
1: 嗯，
0: 的梵高呢，政协的梵高呢，主席说把这作为他们延安的文史资料出版。
1: 嗯，
0: 那么就当文史资料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1: 嗯，
0: 把这出版了以后，这2010年嘛。我手里还压一摞道情资料的，就是交到把这交给出版社以后，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我说还有道情资料的吗？我再按陕北说书的这个模式把它再给弄了。到了2009年12月的有一天那些，当时那个法革委的主任韦松瑞，这也是作家嘛，对我说：“哎，你把路遥的故事用陕北说书给他编出来播放，会很好。”
1: 嗯，
0: 我这人家谁说啥就答应下来。我这准备编道情丛书了，同时就开始弄这个路遥的人生，把这个初稿干，2011年就弄出来，叫了一些。然后讨论了以后就说还有问题了，但是要写陕北道情的顾不上就放下了。这到了2016年，陕北道情概论跟陕北道情音乐探究，还有我的那个戏剧作品叫了个酸枣奶，还有跟曹炳合作编著的陕北道情传统剧目选编、大戏节、小戏节和新编道情戏，一共6册，也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刚才呢我们也是和曹老啊聊了这么

0: 么多，讲到了自己出版了一些作品啊。那么可以讲一下这个我们后面啊，这么多年来创作辅导了这么多作品，可以讲一下这儿吗？
1: 这个诺乐镇目前来说，这种东西不是畅销书，但是它弥补了这个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两项国家的非遗系统研究的空白，目前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了。
0: 嗯，
1: 这下来我还准备再继续做一些陕北说书的研究，把一本田智子陕北说书第三强的书稿又交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也签约了，还准备看有可能的话，精力允许的话，再写一本陕北琵琶说书。
0: 这是未来的计划。一把三弦，一曲道情，半生光阴呢扎根陕北后土，不求文坛盛名，只守民间文脉。曹老呢自谦不是文人作家，可他笔墨为心，以弦乐为火，走遍山野采风寻音，伏案多年的著书立说，填补了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系统研究的空白，把即将消散在风里的乡土腔调民间故事一一呢封存成册，永久留存。风过黄土原，弦声永不息，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乡土文化的坚守者。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那么本期作家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再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欢迎。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0: 十五集。袁国良是正月十六一早离开雁栖岭的，他此行先要去沙城，然后再跟景秀川一块儿去太原步兵学校报到。那天他妈一直把他送到杏树梁，一路上都在忧心忡忡地给他安顿这嘱咐那。
1: 好好念你的书啊，可不敢学金蛋和二宝子，你老子这几年太难了，可不敢再给他添乱了。
2: 妈，我知道。
0: 说起他答，袁国良心里还真有些难受。自打他去年冬天毕业回来，他答就一直对他冷冰冰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从来不跟他主动搭话。刚才出门的时候也没有送他，并且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关于他一直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他答似乎已经了然于心了。也是梁老师、耿志高和马彪他们都已经按照组织的安排跳到面上了，以他答的精明劲儿，咋能意识不到呢？正这么想着，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袁国良急忙转过身子，看见他达竟然骑着枣红马过来了，但并没有下马，只把一个包裹朝他抛了过来。他打开一看，竟然是两根黄灿灿的金条和两根银元棒子。
2: 拿着，关键时候有用。
0: 他达说完就调转马头走了。袁国良自然明白他达说的关键时候是什么意思，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强烈的触动。这次回来，他发现他达明显苍老了好多，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腰板也明显不如以前直挺了，抬头纹就像暴雨在坡地上划开的泥沟一样，密密匝匝布满了额头。他还不到四十岁呢。泪水不由得在袁国良眼里打起了转转。
2: 答，你等一下。
0: 他把马拴到旁边的一棵杏树上，奔了过去。但他答只勒住了马，连身都没转一下。
2: 答，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你千万要相信我绝对不是在胡闹。如果我们的事儿成了，天下就大同了，所有的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如果败了，也就是说你最担心的那个情况发生了，你老人家也不要过于悲伤，就当当年只生了我哥一个。
0: 说着便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一头。他达稍稍犹豫了一下，也下了马，将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按到他的头上，但并不看他，只微仰着头默默地望着远方。就在这时，袁国良突然感觉到有雨点一样的东西落在脸上，湿湿的，凉凉的。他也哭了，仰起头泪流满面地看着他达那依旧微扬着的脸，哆嗦着嘴唇说：
2: 达，以后多教照我嫂子，她虽然是个女人家，但比我哥硬正，头脑也灵活。走吧，达知道了。
0: 他达终于颤抖着说了一句。袁国良哎了一声，又重重磕了一头，随即翻身上马，小跑着走了。一边跑一边对着从不远处返回的他妈大声说：
2: 妈，把我打引回去。
0: 说着便过

0: 故意偏开道路，朝着结茶密布的田地里去了。待绕过他妈，袁国良重新拨马回到路上，调转马头，久久地望着父母和他们身前那雄浑的雁头卯以及十八罗汉，泪水又一次模糊了视线。袁国良此行总共在沙城待了三天，那些家在沙城的同学都知道他要去太原上军校了，争着请他到家里吃饭，使他的时间从早到晚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当然，他肯定会给杜光霞留机会的。按照杜校长的安排，杜光霞本来是要考北平一所师范大学的，并且按他的成绩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因为沙城的组织需要人手，所以他便意外落选了。目前已经在沙城女师找好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差事，但因为眼下还没有开学，这些天便一直陪伴在袁国良左右。第二天下午，袁国良就被请到了位于东二巷的杜光霞家，景秀川也陪着去了。这还是袁国良第一次去校长家里，加之他和杜光霞之间的那点小九九，难免有些局促。尤其是杜校长放下了校长的架子，完全把他们当客人对待以后，他就更不自然了。一直都直挺挺地坐着，就连谈话也完全是一问一答。
1: 你们到太原念的什么专业？
2: 步兵指挥速成班。
0: 袁国良回答。
1: 为什么是速成班呢？
2: 我爸说真正的军人就要在死人堆里打滚呢，军校嘛，念几天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0: 景秀川说。
1: 哦，不管咋，去了就好好念。东北已经沦陷了，华北也差不多了。既然选择成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你们都是咱沙城中学的佼佼者，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沙城中学乃至整个陕北，可不敢混日子。好，学生谨记校长教诲。
0: 接着杜校长又向袁国良询问了一番雁栖岭和沿北一带的受灾情况，当听说那里也饿死不少人之后，忧伤地叹道：
1: 哎，这个民族啊。
0: 在男人们谈话的时候，女人们也在厨房开启了小会。
3: 哎，哪一个是你对象？就那个姓袁的吧。
0: 杜光霞的大嫂曹秀美笑着问。
3: 什么对象？我同学。
0: 杜光霞急忙纠正。
3: 哎，没你大哥英武。
4: 谁说的？不就是个子稍微比我大哥矮一点吗？
3: 太原那个军校和黄埔军校哪个好？
4: 去去去，就我大哥上过两天烂黄埔，我们不上黄埔照样当将军。
3: 什么是你们？
0: 曹秀美痴痴地笑了。谈笑间饭菜就上桌了，还真丰盛啊，七个碟子八个碗，满满地摆了一桌子。席间杜光霞不住地往袁国良碗里夹菜，竟然忽视了景秀川，直到袁国良用脚尖提醒他才反应过来，急忙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景秀川当然不会计较，只想笑，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作为女人，校长夫人则更敏感，并且这位可爱的传统老太太自然也有感兴趣的话题，只把袁家祖宗三代田亩家产问了个遍。当听自家男人说袁国良家是沿北一带最大的

0: 东家，拥有5000多亩土地和2000多只黑头绵羊，而且连东街口的圆记燕回头都是他家的，以后也不免有些惊讶。
1: 哎呀，那你娃娃就是金山上下来的嘛？看向我们霞霞不？我看正是个好茬茬呢。
0: 可爱的样子当即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当然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各有各的笑法。听说锦绣川要去太原深造，临近各县的县长、下属的师、团长和道里的局长们也都撺掇着为他送行，所以在临行的头天晚上，景山月又在司令部大宴了一回宾客，并且把杜校长和杜光霞也请来了。而就是在这次宴席上，一个突发情况差点让袁国良当场乱了阵脚。席间景山月突然提起了燕七岭。
2: 嘿呀，把他的，我燕七岭还整死个出愣子的地方，国良敢打咱点儿，磨时间用力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把甲午二线的废欢给平了，还直接把县长和保安团长给喂够了。你们可能还知不道，我磨时间就是国良家长工的儿子，对是对？
0: 袁国良急忙点了点头。
2: 咱还听我刘占雄说，去年抢盐北官仓和带人吃大户弄下几条人命的那几个共产娃也是燕七岭的，其中一个就是袁继燕回头的那个马掌柜的儿。嘿呀，把他的。
0: 说着就猛然把话锋一转，直勾勾地盯着袁国良。
2: 听说我梁玉文还当过你的老师，那你是不是共产娃？
0: 这一问有如晴天滚过一声炸雷，当即把袁国良炸懵了。好在秀川他妈及时出来挡了一下。
1: 你看你，别吓着娃，人家国良是大户出身，咋会是乱党呢？净胡说。
0: 正是这短短十几秒时间，让袁国良得到了宝贵的缓冲，便看着景山月笑了笑。
2: 那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娃？不擦擦。
0: 景山月一本正经地说。袁国良淡然一笑，
2: 您老人家说不差那就不差。
0: 金山月仰头哈哈大笑了一声，伸手在他肩膀拍了拍。
2: 哈哈哈哈，所以我是逗你呢，到太原后好好念，毕业后就把你的龙尾将军一带和你燕麒麟的那几个共产娃摆摆手腕子，看谁能摆过谁。
0: 说完又冲着大家说道，
2: 都说咱老金对待共产分子刮骨是无情，这咋认呢？你跟咱抢翻脖子呢吗？咱不收拾你还等啥呢？虽然咱在老蒋眼里是后娘养的，但只要国民党倒不哈，陕北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咱说了算。但共产党得势了，那咱这救兴班就得搬家了，人家说咱是反动军阀嘛，念下中原又有起事的迹象了，咱得再看看风向。但这事儿忙完还得收拾共产党，咱就不信你哪怕就是个韭菜园子，你看咱割的快还是你长得快。
0: 说完便又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
1: 行啦，今儿是宋秀川和国良呢，开口杀闭口割的，成什么体统？
0: 四姨太终于出来打断话题了。
2: 好好好，我老鼠哈哈的耗子亲又嫌不吉利了。
0: 袁国良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定了定神儿，便起身敬酒去了。就在他敬酒时，孙海泉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2: 司令，既然甲午的匪

0: 管金平了，魔世间的那个莲是不是也该归线了？
1: 金山月把脸一板，
0: 你小子还真是狗儿子喂成狼儿子了，还敢跟老子抢开吃喝了？嘿，好好好，那就归线，就不直属司令部了。但我驻地不能动，和那边的共产党游击队最近又折腾的凶得很，说不准哪天就戳过来了。换其他人咱不放心，等严老仙把公费交了再说，得行。好好好。
1: 孙海泉急忙应承。这番话终于让袁国良从刚才那番惊吓所造成的晦暗中缓了过来。因为按景山月的说法，他年前给沙城党组织提出的让靖西游击队策应磨时间的请求已经见效了。这样一来，磨时间就能继续独立驻扎加州了。这便为他们下一步计划的执行创造了极大的方便。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加强海岛建设，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并加强对口岸缉私管理，开展渔民、沿民、水上居民的工作。这不仅是巩固海防的需要，也是发展海洋生产的需要。海南岛解放后，叶剑英即把主要精力转向新华南的建设方面。华南地区包括广东与广西，在历史上被人们习惯地合称为两广。解放之初，广西的工作主要由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主持。作为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叶剑英将主要精力放在广东方面。他除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市长外，还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党政军职务集于一身，责任重大。国民党军队从华南溃败以后，各地仍残留小股特务武装和大批土匪武装，仅广东境内就有大天宫等100多股土匪10余万人，他们与帝国主义、恶霸地主、特务武装相勾结，猖狂进行破坏活动，对新生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是一个严重威胁。叶剑英早在1949年解放广州后，就明确提出剿匪肃特、巩固治安的要求。其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剿匪指示，组织部队和地方干部，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剿灭广东地区的匪特武装。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开会决定，凡有匪情的地方都应把剿匪作为中心工作，驻越部队广东军区均投入剿匪斗争。他作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在广东军区3月下旬召开的剿匪会议上，对重生产、忙整编、忽视剿匪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并进行纠正，决定集中全力完成剿匪任务。他要求各地在剿匪中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军事禁剿、政治瓦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同时结合反霸退租救灾，发动群众配合军队剿匪，加强肃奸反特工作，严格整顿内部，严格组织纪律，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顺利地开展了剿匪斗争。在全面剿匪过程中，他主持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开会制定剿匪计划，确定进剿和驻剿两个阶段。进剿阶段的方针是军事进剿为主，结合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消灭较大的股匪。大的股匪消灭后，采取以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为主，结合军事上反复搜剿的方针，实行驻剿，消灭小股散钱之匪。由于方针政策对头，方法步骤得当，又得到城乡广大人民的支援，到1950年8月，全省歼匪12万人，缴获大批武器。以后又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全面清匪反霸斗争，进一步肃清残匪。这就从根本上肃清了全省带有历史性的严重匪患，使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为顺利开展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50年10月开始，叶剑英领导广东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清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头等方面的敌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派兵侵略朝鲜。10月，中共中央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而当时广西土匪猖獗，台湾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妄图趁机反攻大陆。11月14号，毛泽东电示叶剑英、方方等同志，为对付台湾蒋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剑英去广西帮助张、黄、陈、李、朱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即前往，并在那里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领导广东剿匪的同时，准备急动身去广西，抓紧广西的剿匪工作。11月17号，毛泽东又发电示，剑英并告方方及邓谭：一，你11月21号动身去广西甚好；二，广东必须迅速的和广泛的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判告；三，待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不可只顾一省。为了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等立即赶赴广西南宁，出席广西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广西剿匪工作。叶剑英听取广西各地委及军区负责同志汇报了剿匪进展情况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云逸的工作报告之后，于11月30号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肯定广西一年来工作中的主要成绩的基础上，针对某些地区清匪不利的问题形象地说：世界革命与战争的音乐交响着，旋律一度比一度快，而我们打板的人还悠悠地敲着慢板，这就不合毛主席的拍子了。因此我是来告诉同志们，我们现在要把板子打快一些，才配得上世界的音乐。他要求同志们认真领会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迅速地定期定额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任务，提出实施正确领导要有重点、有组织、有办法。有重点就是把完成剿匪任务不单纯看成是军事工作，而是要看成整个工作的重点，要确定重点地区，提出重点任务、重点要求。有组织就是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全面进行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总其成。有办法就是对于收枪、反霸、没收、镇压等，要根据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定出具体的适合于当地人民要求的几条，使大家知道如何去做。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从发动群众着眼，把群众发动起来。叶剑英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发言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会后他与广西省委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分析全省的匪情，具体落实了剿匪的部署，将广西全省分为北区和南区两个重点区，北区为桂林、南宁、梧州地区，这是一个三角地带，内有大小瑶山，有土匪20000余人，是敌人有计划布置的潜伏力量。我军集

0: 中十三个团的兵力进剿之。南区为玉林、博白及钦连地区，亦有土匪两万余人，我军组织十多个团的兵力进剿。叶剑英指出，这南北两区的土匪如能肃清，广西局面基本上可以打开了。剿匪部署下达以后，各野战部队和军区负责同志反复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心定期定额完成任务。叶剑英对省委扩大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并将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他在这年底从广西南宁回到广州以后，继续过问和抓紧广西的剿匪工作。至1951年5月1号，广西军区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要求，如期完成了消灭广西全境古匪的任务。华南地区剿匪作战的胜利，为全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边防的巩固，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在基本完成剿匪任务的基础上，叶剑英领导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集中精力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早在1950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在报告中就提出了广东省今后工作的重心，一是实行土改兴修水利，二是调整工商业，沟通城乡内外关系，三是防袭防钻，巩固国防。在广东开始土改之前，叶剑英组织华南分局机关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和政策准备工作。叶剑英分析了广东土地占有特点，认为广东的土改在政策和方法上与北方的土改应有所不同。从广东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政策和广东的经济、政治、历史特点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具体政策。根据广东华侨众多的特点，叶剑英在领导制定广东土改中的华侨政策时，主张对 90% 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予合理照顾。他强调说，一般的华侨地主在国内农村中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款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要看到华侨与农村土地关系的特殊性，那种把华侨地主与靠封建剥削为生的地主一样对待的主张是幼稚的。据此，在政策上规定要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动，超过者也与酌情照顾。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

0: 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动。广东的土改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是分期分批，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按照叶剑英提出的全省着眼、三线着手的部署，从1950年10月20号至1951年3月初，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的八个乡和其他地区的八个乡进行土改试点。通过试点，这一阶段的土改贯彻政策比较好，取得很大的成绩，发动群众消灭了地主阶级，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保护了华侨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在总结试点县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51年4月，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确定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全省40000余干部下乡，在15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在方法步骤上，叶剑英进一步提出四个结合，即时间与空间结合、点与面结合、热与冷结合、快与稳结合。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广东土改进度缓慢的批评，决定集中更多力量搞土地改革。叶剑英制定广东省的土改政策时，正确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地主、富农、工商业主、爱国民主人士、沿海渔民、少数民族等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打击少数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既符合中央的正确指示精神，又符合广东农村实际的。但是正当此时，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向毛泽东片面反映，华南分局在农民问题上右倾，存在着和平土改地方主义。毛泽东于1952年6月召集叶剑英、方方、陶铸到北京开会，批评这方面的错误。叶剑英返回广州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当即与方方、陶铸主持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在领导层批判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和方方的地方主义，有的同志对地方主义进行严厉批评，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这次批判斗争把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共产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进行批判，并加以扩大化，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挫伤了许多地方干部的积极性，造成了不良后果。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和方方还是接受中央的批评，违心地做了检讨，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从这件事情上看出，叶剑英胸怀宽阔、豁达大度、严于责己的自我批评作风。批判归批判，检查归检查，土改照常进行。1952年秋收前，广东完成20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至1953年4月，全省91个县除5个少数民族县和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外，都完成了土地改革。4月1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告全省土地改革胜利完成。 在华南地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叶剑英领导城镇和工矿企业逐步开展进行民主改革运动，发动工人群众扫除妨碍生产发展的封建势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广东的民主改革是遵循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出的打击敌人、团结自己、反对封建、保护资本，和坚决地依靠工人群众团结和改造技师、职员，争取一切同情与赞助这个改革运动的力量，组成一个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清除残余封建反动势力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在私营企业，叶剑英强调遵循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原则，在方法步骤上做到有利、有证、有底、有理、有法，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坚持做到民主改革、生产两不误。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持续发展。叶剑英领导广东在建立国营经济、实现财政统一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在各城市全面调整工商业，着重解决公司、劳资、城乡和内外关系问题，即落实叶剑英早在1950年广东省代表会上提出的四面八方的政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整公司商业的经营范围，引导部分商业资本转向生产，缩小国营贸易公司的零售业务，调整产销关系，调整地区差价、批零差价，鼓励私商进行贩运，活跃城乡交流，发放工商贷款，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收购产品，使其维持生产，调整劳资关系，在私营企业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协商克服困难的办法等等。这些做法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使广东工商业逐步好转，出现昌盛繁荣的景象。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叶剑英根据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点，以国营公司为骨干，组织有私商参加的城乡物资交流。在他的领导下，从1950年冬开始，许多地方陆续举办物资交流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一些中立友好的国家尚未同我国建交，彼此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和省市领导以及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救粮荒的办法，决定利用一些归国华侨在港澳和海外的关系，以民间私人的名义将粮食买到，先运到港澳，再设法转来广州。后来经过久居泰国的归国华侨以美厚先生帮助经办，从泰国购买一批大米，通过五福轮船公司费了一番周折，将大米买妥，分批运抵港澳地区。但是当时由香港运进广州有困难，叶剑英和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等便通过关系找到澳门爱国知名人士何贤、马万奇先生。他们得知祖国内地急需，二话没说就亲自出面与澳门当局交涉，很快将这批大米运往广州，既解决了广州和港澳地区粮荒，又支援了解放广西和海南岛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柯林、何贤、马万奇等根据叶剑英的交代，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祖国运送了大批急需物资，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封锁政策。1950年5月，中央首次邀请马万奇和黄长水先生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回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任团长，马任副团长。他们一行抵穗后，首先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主席、方方古大存副主席的热情接待。马万奇虽然未见过叶剑英，当他的老朋友方方和统战部长饶章峰等做介绍时，一见如故。叶剑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嘘寒问暖，微笑着说：你为祖国做了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使他感到十分亲切。叶剑英身应重任，却平易近人，对海外侨胞和民主人士礼遇有加，不但设宴款待，还单独接见，亲到迎宾馆畅叙家常。马先生回忆说，他那时雄姿英发，谈笑风生，一派儒将风度，在交谈中敞开心扉，对港澳的爱国工作非常支持，同时对祖国建设充满信心。他劝我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并警惕美蒋特务集团的破坏活动。他的话语重心长，感人肺腑。港澳工商界观光团从东北观光回到广州，马万奇和黄长水倡议组织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合资经营实业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促进广东和国内的工业建设，发展经济。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大力支援。从此以后，马万奇在叶剑英鼓励下， 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参加物资交流会、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经常应邀到广州出席会议，多次直接听叶剑英讲话，受到教育和鼓舞。那时叶剑英工作急忙，在会议休息期间特意和港澳人士跳交谊舞，找机会和他们交谈。每次会见都使大家如沐春风，倍感温暖，很受教育和鼓舞。他向大家介绍清匪反霸和工农业建设成就，时常询问澳门局势，并一再嘱咐他们要适应当地情况，与当地群众结合，树立长期观念。他还虚心地征求各方面意见，凡是港澳人士提出的提议和要求，只要合理的又能办到的，他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的也向他们解释清楚。那时马万吉听到中山县在土改中落实归侨政策有问题，曾向他反映，他非常重视，当即答应调查，慎重处理，不久便落实了政策。这里数次提到和贤马万吉先生，马先生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贤何许人也？这位何老先生即是现任澳门特首何厚华的父亲，是澳门名门望族，有华人澳都、澳门王之称，当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后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是一位对澳门颇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又是柯林马万吉先生的挚友。1949年10月14号广州解放后，他组织澳门中华总商会和各界进步人士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1950年10月1号他和马万吉、柯林等不顾澳都的反对干涉，组织澳门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并向3000万澳门民众发表演说。大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衷心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因为何贤先生在澳门表现进步，举足轻重，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特务便使出阴谋诡计，破坏他的威望，挑拨他与中共的关系。最恶毒的是，有人从广州窜到澳门，冒充叶剑英派去的公务人员，拿着叶的信件向何贤勒索财物。何贤感到叶剑英这位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绝不会指使人干这种事。他立即找到柯林、柯平商量，柯氏兄弟嘱咐他沉着冷静，随即带上信件到广州，亲自给叶剑英看。叶看后发现完全是伪造，立即进行处理。何贤由此更加敬重感佩叶剑英。1951年柯林和何贤到广州，特意会见叶剑英。叶剑英第一次见到何贤，高度赞扬他一片爱国赤情，感激他在广东解放前后为支援祖国建设所做的一切。何贤代表澳门罗宝集团向叶剑英表达澳人治澳的心愿，叶剑英按照党的政策开导他们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联系广大群众，倾听人民的呼声，多为老百姓办好事，保持澳门繁荣安定的局面。回到澳门后，何贤细心查询，发现国民党方面存放在澳门的雷达器材100箱和其他军用物资，他通过柯氏兄弟报告叶剑英，叶当即派人带去一封亲笔信，要他们赶快把那批军用器材弄回内地， 工部队紧急需要。柯氏兄弟见信后，立即同何贤办理，并亲自到码头交运，由珠江军分区派驳船接应过来。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没有得逞。这批器材成为我军当时急需的第一批雷达器材。何贤还给国民党某少将特工人员做工作，促使他回国向共产党投诚。广东全境解放后，广东和澳门边境从总体上看是友好平静的，但有时发生一些小的摩擦和冲突，造成边境事件。其中双方冲突比较厉害的是1952年发生在粤澳边界间的枪战纠纷，即所谓关闸事件。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被称为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我国内地许多古代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福感振德四个字。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桅杆。这座古关闸是当时的中国政府

0: 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奥普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供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六张封条封闭着。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但从1894年发生了变化。这年3月13号，葡萄牙人头目亚马琴驱逐了管理海关的中国人员，并砍倒桅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由于清政府软弱，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关闸事件百年之后，新中国诞生了。这时的澳门关闸与百年前大不相同，双方都设有4-5个哨兵，这边是大陆，那边是澳门，相安无事。但在2019年7月15号，却因为哨兵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葡方哨兵突然开枪，我方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一颗手榴弹以示警告。不料对方火气升级，又接连发出10多枚炮弹，击中我们前线的民房，几间民房瞬间被毁掉了。边防局势立刻进入紧张状态，关闸关闭，双方人员停止进出，闭关以后切断了内地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来源，澳门即刻变成一座死城。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四起。澳都感到事态的严重，连忙叫经济局长罗宝马上打电话给南光公司总经理柯平，没有找到，罗宝又连夜找到马万奇，转达澳都的意见，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寻求解决办法。马万奇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章峰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这时中共澳门工作组组长柯平已专程赶到广州，叶剑英立即在广东珠岛宾馆接见他，了解真实情况后遂请示中央，然后向柯平等交代政策，说你放心，要相信我们的力量，相信我们的政策，只要我们工作做到了，事态不会扩大。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柯平迅速返回澳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继续进行工作。叶剑英从马万奇、柯平那里了解了第一手情报后，心里有了底，便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大家情绪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的主张索性全面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 对澳门当局进行经济制裁。叶剑英认真地倾听大家的意见，异常冷静，从容不迫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惩治措施也在我们的情理之中。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是一个已经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说到这里，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他提醒大家，同志们不要忘记，澳门的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还不就是我们的同胞吗？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他的这一番话讲得很有说服力，会上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最后，叶剑英说出结论性的意见：我看，这事件的性质毕竟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讲到此处，统战部长饶章峰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大家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奇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诗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明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接触谈判，并决定我方提出三条谈判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做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黄曹二人第二天一早到达拱北关闸，与从澳门赶来的柯平会合，住在海关大楼上。三人经协商后，由柯平通知澳督府罗宝派人来谈判。罗宝接到通知后，深夜找到马万奇和何贤，请他们出面帮助，并交代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何贤一听感到为难，说：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罗宝只好哀求贤哥帮忙解围。在罗宝再三恳求下，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奇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在关闸谈判中，因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没有深入下去。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奇赶回澳门，向罗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直率地告知罗宝：你是我的老朋友，用不着兜圈子，我们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你们不改变态度，跑100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罗宝很快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但是澳督史伯泰只是答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次日， 何贤与马万奇无奈只好去到

0: 红北，向中方转述奥都的意见。中方代表黄诗民当然不能接受，他为了安慰鼓励何贤马万奇，诚恳地说，何先生马先生，你们两位辛辛苦苦跑来跑去，我们十分感谢，你们是在为澳门居民出力，也是为祖国出力，以后希望一直能这样成为祖国内地和澳门的桥梁。接着用坚定的语气说，请你们转告澳门方面，如果他们真有诚意继续谈下去，就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想拖是不行的。何贤马万奇回到澳门后通知罗宝，要求亲自会见奥都。在奥都府，他们用强硬的口吻转述了中方的意见，而后开导奥都说，现在中方已做了相当的让步，他们要想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真的搞僵了，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不是吗？在江湖上有了纠纷，往往也是一个让一步，何况是国家间出了这样的乱子，您得态度坦诚，只有您的态度缓和了，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奥都听了半天不表态，最后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第二天早上，罗宝打来电话，说奥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不久，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关闸事件的解决，何贤马万奇先生在澳门民间的威望又得到了提高，尤其何贤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两广是祖国的南大门，任何时候叶剑英也没有忘记巩固南疆。1951年5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和华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成立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两个地区的军队，以及广西、粤东、粤西、海南四个军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但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话说1980年春季的一天呢，有一位慈祥的老人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这个老妇人烧掉了很多保存多年的信件，那么但是还有一些宝贵的信件被留了下来，其中9封书信经俄罗斯和美国安全部门的共同鉴定被证实是出自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之手。这个老妇人到底和爱因斯坦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呢？

就明白了，这是一封情书，是爱因斯坦写给他心上人啊，这个玛加丽塔的。而这位老夫人就是玛加丽塔。信件中隐约透露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玛加丽塔的关系啊，非同一般，而且为了心上人，他必定做过什么事情。单单从爱因斯坦写给玛加丽塔的情书中，没有人知道玛加丽塔使用了什么手段俘获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心，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秘密恋情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人们只能靠信件中的字眼儿隐约猜测，但这一段神秘而浪漫的恋情却随着当事人的去世和苏联的解体逐渐浮出水面。话说圣彼得堡市的俄罗斯政治警察博物馆呢，在2003年展出了一系列从沙俄时代到苏联克格勃时期的众多俄罗斯女间谍画像。那么这些女间谍身份各异啊，有的贵为公主啊，有的藏身青楼，有的风流妩媚，有的心狠手辣。然而在这一系列女间谍的肖像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个名叫玛加丽塔·科涅库娃的女间谍。她是早期社交界的宠儿啊，雕塑大师的夫人，那是集美貌、风度、艺术修养于一身。但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展览却公布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在二战期间，他通过与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私交，为苏联核武器的研发是做出过贡献。他也是苏联克格勃间谍之一，俄罗斯政治警察博物馆的馆长啊，就说了，啊。他说大多数俄罗斯女间谍都是貌如天仙，风流迷人，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机智敏捷，而玛加丽塔正是其中的佼佼者。玛加丽塔是苏联著名雕塑家谢尔盖·科涅库夫的妻子啊，她美丽聪慧，品味高雅，她的美貌风度啊，甚至曾征服过俄国第一男低音歌唱家这个夏利亚宾和天才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那么她的丈夫谢尔盖·科涅库夫呢，是20世纪俄国雕塑的巨匠，享有俄罗斯罗丹的美誉。他早期的作品大理石雕像、尼凯、斯拉夫人、跪着的女人，那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924年，年轻貌美的玛加丽塔就随丈夫来到了美国，举办苏联艺术展。经莫斯科批准，玛加丽塔与丈夫接着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居住了下来。这一住啊，就是20多年呢。眼看战争爆发，世界一片混乱，人心惶惶。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个玛加丽塔结识了一位女友，两个人呢时不时的在一起喝茶聊天。别看是女人，也总是免不了谈谈战争，谈谈国家啊，谈谈方方面面的话题。不久啊，玛加丽塔便得知，原来她的这位女朋友便是一位出色的苏联间谍，而这位女友的丈夫则是苏联在美国的情报站的总负责人。原来这位女友主动接近玛加丽塔，就是为了招玛加丽塔成为苏联的间谍。由于玛加丽塔和她的丈夫一直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美国学术界的圈子里有很广的人脉，所以苏联情报部门就选中了玛加丽塔，要他专门为苏联收集这个美国高科技方面的情报。玛加丽塔是在1935年与爱因斯坦相识的，那时候爱因斯坦呢正在逃避德国纳粹对他的迫害，于是定居在美国。其实两个人的相识非常偶然，并不是一开始就策划好的。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啊，在这个1935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这个玛加丽塔的丈夫为爱因斯坦呢雕。

0: 塑一个雕像，而玛加丽塔作为丈夫的助手就开始和这个爱因斯坦频频见面了。苏联情报部门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要求他借此机会争取与这个爱因斯坦结识，因为爱因斯坦是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呀，很可能在美国参与一些高科技方面的开发工作。于是当爱因斯坦首次迈入这个科涅库夫工作室的门槛观看自己的塑像，在这里呢，他就认识了著名雕塑家科涅库夫的夫人兼助手玛加丽塔。那么这一年呢，玛加丽塔39岁，而爱因斯坦呢56岁。在玛加丽塔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他与爱因斯坦相识的一幕，他非常谦虚，经常自嘲有一头蓬松的乱发。当我的丈夫注目雕塑时，爱因斯坦却异常活跃，他谈起了自己的相对论，我听得非常专注，但实在太难懂了。或许是我的专注激发了他的兴致，他竟然拿起了纸笔写下了许多公式，试图向我解释。讲着讲着，我也开始在纸上信笔涂鸦，竟然画出了他的头像。爱因斯坦很高兴，并且给图像取了名叫阿尔玛，而阿尔玛正是阿尔伯特和玛加丽塔的缩写，我们两个名字的缩写。
1: 两人就在这交谈和慢慢的沟通中啊，逐渐互相了解。而爱因斯坦呢，则对这位美貌风度迷人的俄罗斯女性深深着迷呀、迷恋。玛加丽塔呢，也对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天才颇有好感。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就到了1940年，欧洲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美国也能闻到刺鼻的火药味，这个欧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玛加丽塔的祖国苏联也在战争的初期成为受创伤最重的国家。那么玛加丽塔联合友好和平人士以及在美国的苏联同胞积极参加反战工作，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以及个人影响，他被选为原苏协会的秘书长，指挥手下数百名工作人员。那么他的照片呢，也频频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啊。美国总统这个罗斯福的夫人也成了他的密友，爱因斯坦呢也是坚决反战，支持和平阵营中的一员呢。爱因斯坦本身就是犹太人，当他想到自己的祖国啊，同这个同胞正在遭受德国法西斯的屠杀，他的心里啊，你说能平静吗？能好受吗？与那些隔岸观火态度的美国女性不同，玛加丽塔的爱国和反战令爱因斯坦更加敬佩。而此时爱因斯坦的夫人呢，也在1936年因为肾病去世。孤独寂寞的爱因斯坦呢，遇到了美貌而志趣相同的玛加丽塔，两颗心就这样慢慢的靠近了。当时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曼哈顿计划，主要就是研究原子弹。那么作为苏联克伯格的间谍，玛加丽塔的任务就是接近曼哈顿计划中的科学家。虽然爱因斯坦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但是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原理却是爱因斯坦提出的，所以通过爱因斯坦来获取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绝密情报，正中玛加丽塔的下怀啊。
0: 由于德国法西斯疯狂种族主义的迫害，一批科学家离开欧洲来到美国，并带来了原子弹研究的原理和基本材料。这个时候德国的科学家已经在组织加紧对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的开发，一旦德国制造出了足以毁灭世界的原子弹，后果将不堪设想。基于这种考虑，1939年夏，匈牙利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出应抢先研制原子弹，但遭到了质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此后不久，美国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递交的研制核武器申请得到了批准。1942年夏，面对纳粹德国嚣张的气焰，美国秘密拨款25亿美元，加紧开发核武器，这就是秘密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有大批物理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高峰时期参加人数达到10万人。爱因斯坦并没有直接参加原子弹的研发，但是研发原子弹的原理是由他提出来的。 为德国法西斯研制原子弹的大科学家海森堡和为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大科学家奥本海默都是爱因斯坦的密友，并曾向爱因斯坦请教，苏联为了加快研发原子弹的速度，除了通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获取情报外，从爱因斯坦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里获取开发原子弹的原理也是路径之一。
1: 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成功地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可是莫斯科早在此两周前就已经掌握了爆炸参数及具体日期。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向斯大林炫耀说美国已经研制出一种具有超长杀伤力的新式武器时啊，斯大林并未感到吃惊。面对敌对大国的威胁，苏联加紧研发了原子弹，但是仅仅靠搜集来的断断续续情报不足以指导原子弹的开发，所以必须有一个对原子弹非常了解的人打入曼哈顿计划的内部。于是苏联情报部门就决定让这个玛加丽塔和爱因斯坦摊牌。1945年8月，玛加丽塔与这个爱因斯坦呢最后一次去这个萨拉纳克莱克度假，这个地方风光山色，风景如画啊，这个玛加丽塔却无心欣赏啊。在呵护备至的情人面前，玛加丽塔失声痛哭，哭得了个伤心呐、啊。哎呀，哭得了不得，爱因斯坦紧的劝他，就向爱因斯坦呢吐露了自己心中的秘密。面对痛苦的情人，爱因斯坦惊恐万分，但是爱因斯坦十分清楚玛加丽塔的处境，知道他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面临很多的麻烦。为了换取情人的笑容，爱因斯坦决定冒险一试。然而此时在另一方面，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因为爱因斯坦同情共产党而秘密监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调查档案里有着厚厚一沓关于爱因斯坦的记录，爱因斯坦不知道美国政府对他的怀疑和监视，但是他深知啊，与苏联的接触必将给他带来莫大的麻烦。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之后，爱因斯坦和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自己曾经力推为人类和平着想的伟大计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伤害。通过玛加丽塔向苏联透露原子弹制造秘密，除了使情人脱离困境，也有关于人类和平的考虑。他不愿让美国独家垄断杀伤性极大的原子弹，成为足以威胁世界的核大国。当初为了阻止德国开发原子弹而促成了美国的研发成功，那么现在呢，为了遏制美国原子弹的发展，只有借助苏联这个超级军事大国的力量了。只有力量均衡的核对抗，才能阻止可怕的核战争。爱因斯坦与美国副领事米哈伊诺夫秘密见了面，考虑到安全因素，他们的会面被安排在了普林斯顿郊外的一个小湖边。在米哈伊诺夫的建议下，爱因斯坦给苏联科学院写了封电报。在电文中，爱因斯坦主要强调了原子武器给世界带来的新危险。至于爱因斯坦是否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过其他的价值情报，却不得而知。这次会面的成功，玛加丽塔显然是最大的功臣。爱因斯坦在1945年10月写给玛加丽塔的信中写道：我在纽约收到了这封急电，我时常想念你，我全心希望你能够快乐勇敢地开始新的生活。我已经与领事见过了面，完成了艰难的任务。爱因斯坦在信中透露，玛加丽塔和科涅阔夫才能顺利返回祖国。 玛加丽塔的身份已经透露给爱因斯坦，这就难免受到美国政府的追查呀。为了安全起见，苏联方面命令玛加丽塔夫妇回国，以免招惹不必要的外交麻烦。情人就这样永久离去，爱因斯坦痛苦万分。他也曾试图苦苦哀求玛加丽塔留下来，但是玛加丽塔继续留在美国那是有危险性的，他比谁都清楚。两个人最终是洒泪而别。1945年12月，玛加丽塔夫妇安全地返回苏联后，获得了一笔奖金和一幢乡间别墅，随即退役并且隐居。他奉这个克格勃之命，
0: 既给爱因斯坦一个虚

0: 虚假的收信地址，用异地通信的方式安慰爱因斯坦受伤的心，帮他平稳度过感情危机。不久以后啊，苏美陷入冷战阶段，玛杰丽塔被迫彻底切断了与爱因斯坦的通信联系。那么玛加丽塔的丈夫早就知道妻子和爱因斯坦的特殊关系，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玛加丽塔则是足不出门呐，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十年后啊，也就是1955年，爱因斯坦因为动脉瘤破裂而去世。1980年呢，在丈夫去世6年后，玛加丽塔也永远地合上了双眼。爱因斯坦在那张写有亲笔题词的自画像中这样写道：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我不能左右的外部世界，而我只能孤寂地生活着。回想往事，我曾经痛苦万分，这一切都留在了永远的记忆中吧。有人说这首小诗是爱因斯坦思念玛杰丽塔有感而发作的，然而爱因斯坦至死也没有见到那位令他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女性，那张痛苦的思念与甜蜜的回忆的自画像至今仍然保留在爱因斯坦纪念馆。
1: 玛加丽塔回到祖国，安静地老去死去。临死前呢，她让家人销毁了大部分的信件呢。但是从玛加丽塔至死保留的爱因斯坦最动人的9封情书以及手表等物品来看，这位美丽的女性并没能忘怀与爱因斯坦曾经的甜蜜时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

0: 支配称王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话说1939年9月1日啊，这个阿道夫·希特勒下了命令，闪击波兰。这三路大军并驾齐驱，是长驱直入，没到几天的光景就把这波兰占领。这常言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一个波兰占领了，那希特勒能干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法国跟我德国可净玩轮子了啊！你把我欺负坏了，啊！我们德国的唯一的一个重工业区，都被你法国给占领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那么拿下了波兰之后，希特勒下令杀进法国。这个德国士兵啊，越过阿登山脉，越过马奇诺防线，啊，以闪电之势占领了法国。前线总指挥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德里安，还有那位杀气腾腾的魔鬼骑师的师长隆美尔，这两个人都是虎将。法国被占领了，这个法国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啊，欢迎德国士兵到来。怎么的？好多部队都投降了，德国的士兵迈着威武的步伐迈进了巴黎的凯旋门。巴黎陷入德国的统治之下。这希特勒还下了个令，就告诉手下士兵，你们一定要跟法国的老百姓处理好关系啊，不要弄出什么纠纷来。咱们德国士兵没啥事上大街啊，扫扫巴黎大街吧，啊，要建立军民友谊嘛。另外咱们德国的士兵要能取

娶了一个法国的姑娘，我有奖金，听明白了吗？这叫一种啊软化政策，想把这个法国老百姓以软招子制服了。可万没想到啊，表面上巴黎非常平静啊，这个法国老百姓似乎啊都很驯服，都很听话。可就在这听话的背后，盟军的谍报网以及法国的地下组织给这德国有力的打击。哎呀，一会儿那儿军火库爆炸了，一会儿那儿兵营遭袭击了啊。那么就在这个巴黎的地下有这么一个情报组织，把情报提供给盟军，把这情报提供给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所以啊，这个巴黎的四周啊，战火硝烟不断，每天都死几个德国兵。这希特勒可不干了，来，把海因希姆莱给我找来。希姆莱来了，你怎么搞的？下令给我清除巴黎的谍报人员。是。那么就这样，希姆莱下令，命这德国驻巴黎的盖世太保，这头子叫希斯，一定把这盟军的地下谍报网给我挖出来，否则提头来见。是。希斯去了，这就开始找这个间谍，上哪儿找去？大街上那间谍也没贴贴，是吧？希斯是紧锁眉峰，怎么办呢？他想起一主意来，悬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就这样贴出告示去，谁要是能提供间谍的情报有重赏。这个告示贴出去之后，希斯这个办公室可热闹了，每天都来好几百人，干什么呢？提供情报。我跟您说吧，我们那邻居家呀，他们家不怎么的，那屋里头滴滴滴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响，好像拍电报的，去抓去，就去抓去了。到那儿一看，是个铁匠铺，人家老头做那铁壶呢，当当当当当，这哪是拍电报的，这是啊。反这么说吧，到处都是假情报，忙的这盖世太保一个个啊，一会儿跑东边，一会儿跑西边，忙了半个多月也没抓住一个间谍。哎呀，把这西斯都抓累了。行了行行行，你的情报是假的，去吧，去去去去去，你是又来领赏钱来了是吧？你来第六回了，你已经啊，好家伙！4月25日中午，这个西斯正在屋里坐着呢，外边他卫兵进来了。回禀长官，来了个女的，说一定要见你，让她进来吧。一开门进来一个女子，打扮得很妖艳啊，穿的都是那个，戴的都是那个啊，脚上都是那个啊，手上戴的都是那个，哪个呀？珠光宝气呀，挎个小包啊，眼神直飘，还直跟西斯分眼儿。这西斯一看呢，这女的就不怎么样。你找我有事吗？女士，有话请讲当面。呀，您是不是叫西斯啊？是啊。您是不是这儿的头啊？是啊。我跟你说，我可发现了间谍呀。哪儿的有间谍啊？我们家对门啊，我们家背对门啊，有这么个女子，最近搬来的，长得可漂亮了，也说不上她哪儿来的，成天呢这个半夜里边那里边就排电报，就滴滴滴滴滴滴，那个动静才大呢，整个楼都听见了啊。哎呀，你说我就睡不着觉，我就敲他门呢，我说你排电报能不能轻点，他还不干。我已经警告他3次了，我告诉你长官，他肯定是间谍。哎呀，西斯啊，差点没气乐了，有排电报，间谍排电报，整个楼都听着了，这什么间谍这是啊。行了女士，你回去吧，我们了解这情况了。好了，我就这么地，我走了，你今天晚上就抓他，他肯定是间谍。那去去去去，好了好了好了，也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这事儿也就过去了。第二天，这珠光宝气这女子又来了。长官呢，怎么的啊？不相信我呀？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每到11:30呢他就起来发电报，昨天晚上又发了。

0: 满楼里。第三天这女的又来了，哎呀，西斯啊，告诉她你回去吧，啊，今天晚上我肯定去，我要不去你总来呀，我受不了啊，我可告诉你，我要抓不着我就抓你，你叫冒领奖金。嗯，谁稀罕你的奖金，只要不让他滴滴就行，好吧，去吧去吧去吧。这西斯啊把他轰出去了啊。这晚间了，西斯告诉这个盖茨太保，准备好，长官干什么去，抓人家，抓一个间谍，说这个间谍拍电报整个大楼里听都是真真切切，走，离这还就不远，越过了一趟街，这就来到被举报那个居民楼临街的大楼啊。这西斯啊拿眼睛看了看这楼，一挥手告诉盖世太保们都蹲下，他觉得举报这个女的肯定是精神病，他刚蹲下，时针刚指到11:30，突然呢，这个西斯就发现第三楼这个楼窗里边这个灯亮，嗯，有一个女子的人影在窗这儿晃了一下，紧接着就听见里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呀，这个电报声可传出来了。这西斯吓得都站起来了，因为西斯本身就是一个间谍人员，他听出来了，这是个电报，这是往外拍电报的，这谁这么大胆呢？还甭说这栋楼能听见呢，现在连马路上都听见了。嘿，这是超级间谍，这是太空来的，一挥手，那么这些党卫军盖世太呼啦抽是冲到楼里打开房门，不看魂子把柳一看，是大吃一惊。这个德国党卫军的西斯是一声令下，德国兵哗这就冲到三楼，咣这一脚把门就踹开了。西斯是一马当先的，当他来到屋里头一抬头，桌上放了发报机，用目一观瞧就知道都是专用，这不是什么拍电影的道具，全是真家伙。屋里站一女子，长发飘飘，长得十分的漂亮，帮这一脚门踹开，这个女的一回身，一开始还吃了点一惊，后来就像没什么事儿似的，等会儿啊，我发完了再跟你去，还受得了吗？西斯一把道德切近，把这个电文拿过来一看，都是一些绝密情报，这真是个间谍呀。这女的真是间谍吗？没错，这个女的就是英国特工努尔汉奈亚特汉啊，真正的间谍。这个西斯上下打量着努尔啊，啊，我还以为举报的那个女人想钱想疯了，没想到还真抓住了一个给英国搞情报的间谍。就这么简单，这个努尔漂亮的女子女间谍就这样被抓走了。
1: 努尔被抓更像是一场笑话，甚至是犯了从事间谍活动最低级的错误。对于这样一个不懂得掩护和保护自己的间谍，政府为什么会派他出来执行任务？而且他又是怎样当上间谍的？到底有没有受过专业的间谍训练呢？
0: 要说这努尔啊，他是一名印度公主，后来他的父母搬到了日本，他出生在日本南部的一个小岛，家里头非常富有。那么后来呢，他的父母又移居到法国，再后来又搬到了英国，赶他父母有毛病愿意搬家啊，哪儿风景好我上哪儿住去。因此呢，这个努尔小时候就能讲一口地道的法语和英语。1940年法国沦陷，努尔逃离虎口，参加了英国空军的妇女辅助队。

0: 同的寻常绅士和勇气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他们就看上了这个努尔良好的语言素质和高贵的气质。你想啊，努尔往那一站，这个女子的气质可了不得。你看有的那个女子啊，长得并不怎么样，你细看那个鼻子眼睛要是分开的话都不好看，但是就这不好看的几样凑到一起，啪往那一站，有的气质，气质凌人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努尔招募了为特工，啊，成了英国的一个特工。虽然努尔成了特工，但是出身王公贵族的努尔有着那种贵族特有的气质，啊，脾气秉性不好，容易激动，性情暴躁，而且做事呢还大大咧咧。无论从哪一点看呢，这个努尔都不合适做这个特工工作。那么这份特殊的工作对于努尔来说更像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他拿这特工不是当什么职业啊，他觉得好玩，神神秘秘的带着手枪，拿着发报机，说我化了妆抹了口红啊，我这个指甲油里边都是小情报，滴滴滴滴滴滴一摁就出去，好玩啊，你这受了吗？而且这个努尔长得有那东方美貌，所以一看呢，就让人忘不了。这实际做特工很要命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说这个特工长得大众脸好呢？哎，这个人好像还看过，还没看过，看完一眼还就忘了。这适合做特务。你这人长得一眼看完了，八年以后还能想起来，这很麻烦个事儿。所以啊，这个同事们啊，还有他的教官们都不看好他，而且他这个受训的成绩呢也很差，每个被选中当间谍的人都要接受这个间谍工作特训呢，掌握间谍人员的基本技能，比如如何秘密发电报，怎么使用这个枪支，以及一些窃听设备等等等等。而我们这位印度公主啊，特训结束后她得到的评语却是什么呢？努尔是个老好人，而且爱幻想，更善于保护自己，就这么个评语。一个间谍动听，第二的评语啊，我觉得呀，就已经应该开除了。那么既然努尔的成绩这样差，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当特工呢？其实人家特工学校的领导也不傻，起初啊，这个英国的特别行动署不同意派努尔去法国，但是随着这个战局的发展，英国在法国的电台陆续遭到破坏，因此急需要能搞到情报的特工人员携带电台去法国，所以这个努尔的机会来了，主动请战，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完成。随着战争日益激烈，盟军在法国的电台陆续被德军情报部门击退，盟军的特工也陆续被抓，法国境内急需新的特工被输送过来，这样盟军的情报网才不会中断。在用人迫切的情况下，1943年6月，努尔被正式派往巴黎的一个情报小组充当无线电发报员，代号是麦德林。然而努尔来到巴黎后，由于缺乏特工情报人员该有的最基本素质，在工作中屡屡犯错，简直让人啼笑皆非。尤其在第一次执行传递情报的任务时，几乎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1: 这个努尔终于成为了一名被派往异地的特工人员，他心里头甭提多高兴啊，喝了好几杯酒，对着镜子猛劲的打扮了一番，他格外激动啊。那么当他接到第一个传递情报的任务的时候，简直是紧张坏了，兴奋坏了，哎呀，把他高兴的一夜没睡好。在他的内心当中啊，他不知道特工之间的斗争是多么的残酷。那么这次的任务他接受了一个，是传送一张来之不易的德军驻防地图。那么按照指示呢，这个努尔要带着这张地图到指定的接头地点和这个巴黎地下党接头。接头的时间也快到了，努尔打扮打扮，小皮包一挎啊，把这张地图就藏到这个皮包里头，这就来到了

0: 接头地点。哎呀，紧张啊！那心呢，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直跳。大街上车水马龙，还有不少啊，这个德国士兵咔咵咵咵在边上走过去，还有那个戴的礼帽、卡的墨镜的，那都是特务。可努尔啊，站到接头地点那儿，他一紧张，他一想，我得赶紧找那地下组织啊。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哎呀，我们的接头暗号呢？嘿，一着急他把接头暗号忘了。不过我们这努尔也有招，他打开皮包就把那张绝密地图拿出来，往大街上一摆，嘿嘿，谁找我，谁就是我的接头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拿起一本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周旋1946》，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兰香未央。我们有请纳兰，你好。
2: 你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给大家有机会推荐我的新书，希望大家能关注并喜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周旋1946》。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您的名字，觉得非常有意思哈，纳兰香未央，这有什么寓意吗？它颇有古典的气息。这个名字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灵感呢？
2: 其实，说来是很可笑的，这个其实不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笔名，应该算是网名，因为就在我写作之前，在微博上呀，开心网上用的是一个网名，就是纳兰香未央。它来自于就是纳兰，就像大家所推测的一样，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清朝的那个清代的那个著名的词人纳兰容若，所以呢就用了纳兰这个姓。未央呢，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是在西安，西安那个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吉祥的，就宫廷里面有个吉祥的祝福语叫长乐未央，经常有那个汉瓦吧上面刻着就这四个字儿，长乐未央。我从小就对这四个字儿非常

0: 喜欢，所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也是放到我的名字里。完了刚好呢，纳兰香未央这五个字呢又包含着，又很巧包含着我喜欢的另外一个诗人，就是那个仓央嘉措，六世达赖
1: 啊，非常浪漫的诗人啊，有很多语句应该说广为流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非常的温婉啊，非常的有诗意，充满了古典的气息。但是我手中的这本小说呢叫做《若爱重生》，周璇1946。光看名字呢，还有光看一开始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应该是一个谍战小说啊，应该是一个是吧，这个女性视角解析红色特工的一个谍战小说，这种说法准确吗？
0: 这是我的读者贴的标签，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这个背景就是谍战，是个谍战那个大的环境，那么这些所有的主人公也都是谍战人员，所以呢他们更愿意把它归为谍战小说。但又更有细心的读者呢，他认为其实我是更多的写了谍战人员在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的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就是说心理学的分析上比较多，所以他们呢就觉得这个情感方面写的比较细腻，就给冠名为谍战情感文，是这样子一个形式。
1: 谍战情感文，那上来呢就先跟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主要说的是什么，因为毕竟呢新书上市啊，这还热乎着呢，很多朋友说哎还没看过，但是呢想了解一下是什么题材，里面主要内容是什么，不妨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若爱重生》，周璇1946。
0: 好的，其实我可以先大概讲一下，因为《若爱重生》是一个系列，是我写的150万字的一个系列小说，一共分三部，周璇只是它其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围城1947》，第三部是《彼岸芬芳》。那么第一部呢，其实它的发生时间呢，就是在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就49年之前这段时间，周璇其实还应该是严格界定为47年之前，发生的一些，就是在两党谍战人员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我又没有侧重于写他们真正的就是一些谍战的手段呀，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情节什么的，是这些谍报人员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中的他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发泄的一种状态和生存的一种状态。注重等于是写了两代红色特工，当然这从45年开始，就是这故事发生是在45年开始，那么他前面有通过回忆引申到，就是几乎是从1927年，就是412政变之后一直到1945年，两代红色特工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就是围绕他们这两代人延伸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同事、上司、战友之间发生的这种恩怨纠葛，大概是这样的构架。
1: 我们知道这个谍战戏其实曾经在头两年的银幕上也好，包括图书市场上也好，非常的火爆啊，点击的人很多，观看的人也非常之多。那在众多的谍战小说当中，那您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它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或者说它的最大区别于其他谍战小说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写作的之前呢，我并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谍战小说来写，因为我关注的是一些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的面貌。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是把它放到一个谍战这个环境中，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这个小说跟一般的谍战剧来类比，但是呢就是从读者的角度呢，他就是说因为毕竟谍战是他的大的环境，
1: 对，
0: 这些又是谍战的人物，所以他们更愿意归为谍战剧。那么我前面也说了，因为我这边注重的是人性的这种展开，就是说我比较关注，因为我学过心理学嘛，我就很注重就是人性的这种揭示，就是有些作家把它形容为人性迷宫，就是说这是个摇曳多姿的世界，那么就是这些特殊的人群在这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面对一些绝境、一些亲情纠葛、一些爱恨、家国情怀，这是我所关注的。所以呢我这个小说呢，它的角度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没有那种紧张的谍战情节，一些一触即发那个险不可测的那种环境，还有那种很紧张的节奏，只是呢从好像是静水深流的这种节奏来写一些谍战人员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心理挣扎过程。

0: 刚才你也介绍过了啊，这个其实呢是主人公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这个红色间谍，他出生入死，几度呢陷入了绝境，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这里面呢也再现了当时一个残酷斗争的环境。对于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状况，您是不是做过大量的史实方面的研究？
1: 对，因为我写小说，其实我自己的

0: 题材，一个军事人物，其实这也是从我的兴趣点出发的。那么这次呢，《若爱重生》系列也是如此，就是我长期以来对那个红色特工的这个历史比较感兴趣。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很熟悉的龙潭什么前三节后三节呀，还有一些什么韩炼成啊，对，熊向晖啊，这些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但是我更关注呢，就是说很多谍战剧呢是以他们为原型，就写了他们的一些就是谍战的技巧和他们怎么样获取情报完成任务的这个一个很聪明才智方面的一个展示。可是我呢更多的是想探究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那样严酷特殊的环境中，他们自己在心灵上经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过程，他们有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印记，而且他们的情感方面是如何释放出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别的题材小说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说这我刚才强调我是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那就是毕竟他们是作为异类潜伏到国民党军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跟这些另一个阵营的人必然在交往过程中，除了斗争，除了获取情报以外，还会产生很多感情，比如说上司和下属的这种情感，还有同志情、战友情，还有甚至是恋情、友情，这些很多很多。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对付这些情感纠葛，或怎么样完成自己，就是坚守在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又完成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种救赎吧，可以这么说。一种救赎，为什么叫若爱重生？就是说一种情感的一种重生，一个再生的过程。因为最后我的第三部会落着眼点就在于，就是一直到80年代了吧，就两岸已经和缓了，春风暗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昔日的对手就变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个局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爱其实是可以解释这一切，因为咱们这毕竟不是抗日战争，不是对敌斗争，
1: 对，
0: 而是国共两党就是等于是兄弟阋墙，这种按理说是一个大的悲剧的一个战斗中的一种状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以往的那个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谍战剧也有很大的不同。
1: 嗯，哎呀，这个跨度还真是蛮大的哈，150万字，你这跨越了40-50年，所以说这个其实非常见功力的哈。你刚刚提到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连载的，是吗？
0: 对。
1: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现在呢它变成了图书的形式，以后呢还会变成影视剧的形式啊，甚至有朋友说这本书很好看啊，可能会接棒《潜伏》和《黎明之前》，因为很多影视公司都非常看好这样一个题材，现在也在洽谈这方面，是吧？
0: 是
1: 啊。
0: 嗯，
1: 其实很多朋友对这方面的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还特别观察到您的几个特点哈，一方面哈，您非常的温婉啊，但是呢，骨子里对铁血的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啊，对那段历史也非常的热衷，包括你说的出过铁血如将、共和将军蔡锷，那这一次呢，这个三部曲其实也是跟大背景相关的。那么之前您的专业应该是图书情报学，对吧？
0: 对，医学图书情报学。
1: 医学图书情报学。
0: 是的。
1: 哎，我挺对您这个专业还挺感兴趣的哈。哎，您能解释一下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什么吗？
0: 其实就是一个图书情报的管理。以前呢就是纸质版的比较多嘛，现在就是这个媒体也变了嘛，就是完全是数据库为主的管理。嗯，就是我是在医院图书馆工作。
1: 嗯，
0: 就是为医院图书馆的这种医生啊、护士、医务人员提供情报信息服务。
1: 嗯，
0: 就是查询他们需要的中外文的那个医学信息资料。
1: 哦，
0: 主要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对，因为我还看到您是图书馆的馆长，然后呢现在又是作家写作，就是我觉得好像一直都跟图书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整天泡在书里面。
0: 其实我们这图书馆是专业图书馆。
1: 我了解了。
0: 几乎99%的书都是医学专业书籍。哎，对，其实跟文史类不搭边。嗯，写作完全是个业余爱好，纯粹是个人业余爱好。
1: 整个这本书里面哈，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
0: 其实要说对书中的人物啊，作者跟读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肯定
0: 读者肯定有偏爱。嗯，比如说男主角、女主角、男一、男二、女一、女二，但是作为作者来说，我觉得

0: 这就是类似于像母亲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就是你生多少个孩子其实都是平等的一种爱。那么我对我所有的书中的人物我都是有一种爱，因为我觉得只有爱才能产生理解，只有理解了我才能下笔如有诗人，才能描绘出他们真实的风貌。其实无论主角配角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呢要说偏爱肯定是
1: 有偏爱的，
0: 有偏爱。因为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你自己呢就是说倾尽了心血，反正就塑造的人物中有跟你自己的情感共鸣的比较深的一个人物，比如说男主角那个江静舟很多人喜欢，男二号楚天书有很多人是楚粉儿，也很喜欢。这两个人物呢也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资料搜集和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爱好塑造的两个人物。但是我要想说一下呢，就是男三号，就是那个向辉，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等于是说我这个整部书中这个谍战的男主角直接面对的最强硬的一个对手，又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俩的暗战很有意思，就是不是表面上看的应该是你死我活的这个路线斗争，这个阶级之争，但其实他俩又是抗战时期远征军时代的生死兄弟，互相救过对方的命。在私谊上，而且不单是有向辉这样一个知音，就向辉呢作为国民党军的一个将军，他个人的私德是很好的，他也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抛弃着信仰政见不同，他自己的个人的私德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也是跟江静舟就这个男主人公是很相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作为他的强硬对手，要他本来想策反他，最后没想到遭遇他的抵抗，最后没办法，就是说兄弟就是撕破脸了，就是完全是好像是决裂了。但是呢这个向辉这个人物呢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满意的，因为呢像江静舟楚天书这样的人物，就是在以前的谍战剧里咱们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就是多多少少因为红色特工的原型就这么多，很多人在塑造的时候必须拿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素材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来塑造。那么向辉呢不一样，那么我塑造的向辉呢甚至我可以说有我们家族某些人物的原型在里面，就比较真实，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塑造了国民党那个高级将领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自认为在以前的影视作品里还是不是很多见的，就这么比较血肉丰满比较立体的，这是我读者的一个评价。他们就说哎，你这个向辉跟我们以前看到国民党的将军完全不一样，颠覆了我们对他的看法，但是呢也没有产生对好像他的对手江静舟好像战胜他有什么歧义，反而觉得这种惺惺相惜到兄弟阋墙那种悲剧是最让人痛心的。所以向辉这个人物一直是我比较偏爱的，当然呢他的重头戏会在第二部围城1947周旋里面出场了，但是戏比较少，但已经有点锋芒已经露出一些了
1: 啊。所以说您不会凭空的去想象去构造一个人物，而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历史的原型在，是这个概念吗？
0: 是，但是不是说把某一个原型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轨迹或工作的一个经历完全照搬到我的小说中，那不会的。我这每一个人物里面他可能会折射了很多个历史人物，红色特工的他们的一个就是影子在。那比如说里面塑造的这个女的这个女特工，女的红色特工有几个，那他们呢也就是咱们历史上很有名的，比如说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黄木兰，还有那个谍战玫瑰之称的沈安娜，还有张路平、杨汉秀，这些就是朱峰，就是这些知名的那个女特工女英雄，他们的影子折射在我的具体的某一两个人物中，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有很多人说，包括一些文学评论家也在说，小说中的不少情节细节呢可能都是有史料可查有史据可证的哈，甚至故事也穿插了当时的社会事件，所谓这个虚中写实实中有虚，虚构人物跟历史人物相交集，塑造出一个个小人物啊，可能也是大英雄。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入爱重生周旋1946啊。之前呢也有朋友会问说这个跟周旋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叫周旋1946，为什么叫围城，就是这些词是您自己起的吗？
0: 是的，是周旋。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和那个编辑共

0: 同的一个商讨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的小说本来是热爱重生是个大题目，因为它长达150万字，它必然要出版的时候要分成三部曲。三部曲呢，那个每一部就是要还是要抓住这一段的一个精髓能说明。周旋呢，就是说1945到1947这个阶段，这些红色特工在上海时期，主要是反映在上海时期这段在异党人员中间，这个他们这种一种状态，真的是，就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都是周旋戴着面具，周旋在各个形形色色的这些异党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敌人之间这种过程。
1: 嗯，啊，所以这有这样一个寓意了，
0: 是，
1: 对吧？啊，人物关系呢非常非常复杂啊，人物呢也很多。密如蛛网哈、啊，密如蜘蛛网一样，可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就不知道您当时在设计这些人物的时候怎么记得住？是专门有一个人物关系图吗？然后就在您的卧室上，然后您每天写的时候再对照一下。
0: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写小说，因为我不是个专业作家嘛，真的是业余爱好。我写小说其实挺。随心所欲的，就有些人物呢，可能大的人物我会，就比如刚才说的那个，江进州呀、楚天舒呀、江庆梅呀，还有那个向辉，这些是早就设定好了。但是他们的整个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和这个那个性格，也是逐渐在我写作中间逐渐丰满。那么很多次要人物，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是设定好的，有的时候随后延伸出来的，也不断在修改。最后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形成这么大一个网，因为当时编辑让我就是画一个这个人物图，我画出来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完了我的读者就很可笑，他们就是说在网上看了以后，他说看小说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复杂，觉得很通顺很流畅，就这么过来了，怎么这么回头一看这么复杂。其实这也是个无意中形成的一个局面吧。
1: 不是，因为有些人还说了，说看这部作品呢感觉有点烧脑，你知道吗？什么概念？就是其实还是要动脑子嘛，而且呢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转。就是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也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了灵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
0: 其实谍战嘛，就是说因为我虽然说不是谍战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谍战，那么就是跟别的小说的构架有不同的之处，就是你不能平铺直叙把那人物的那个背景一揽子就交代清楚，总要设一些悬念，有一些包袱。那么这些人物的设定，大致的人物走向我是有底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事件会设一些埋伏，就在后面才揭开谜底。所谓的他们说的烧脑肯定就指这个，就有些人物他们是吃不准的，就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到最后哦，觉得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觉得哎也合情合理，完了再有兴趣回头再去翻相关的章节，有读者给我这样的反应过。
1: 对，就是所谓出乎意料嘛，
0: 对，
1: 是吧？出乎意料。
0: 但是谍战剧这是应该有的一个必然的。
1: 对，你都什么都想到了，你说我看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所以阅读的这种快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0: 但是产生这个呢，我还想加一句，还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读者分析，我自己也认定的，就是我写的人物他们有很大的感觉，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阵营的这个面貌哈，黑白分明，不是那么分明，不像以前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坏人。不是的，我写他们是给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理解。我认为所有的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有他的感情依据和他的思想这个脉络，这个是清晰可查的。那么就说咱们认为的敌对方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他必然也有他的原因，所以我呢是在这方面给了关注，就充分的理解。我写的时候我不会带偏见或者是一些什么阶级成分呢、啊、或者是一些立场观点，没有，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剖析他。至于他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大家会从我的文笔，从他的后面的这个作为上面就判断出来，这也是大家觉得哎不好判断人物的原因之一吧。
1: 非常感谢纳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相信这些兰花花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哈、啊。若爱重生，周旋1946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一下文本本身。啊，
0: 是
1: 通过文字呢展开想象的空间，其实人的想象力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1: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

0: 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

0: 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 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

0: 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

0: 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更好。
7: 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是若涵。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高校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深耕前沿科创，深化学科交叉，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安康市调研时强调，更好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省长赵刚率团赴乌鲁木齐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2: 今年以来，我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扎实有序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1: 2026年陕西高考分数线昨天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同步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陕西高校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立足优势学科，聚力原始创新，强化交叉赋能，不断产出前沿科研成果，培育复合型创新人才，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3: 大洋岩石圈地幔演化是地球深部研究的核心谜题，其结构成分差异的形成机制长期存在学术争议，传统理论始终无法完整解释深海地幔矿物的特殊元素特征。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深部过程团队近日通过高温高压模拟实验，成功揭示高压熔体流重塑大洋岩石圈地幔的核心机制，破解了困扰国际地学界多年的科学争议。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博士后侯永胜：
4: 那我们就通过高温高压实验来模拟一个高压的反应，首次用实验的手段来证实了像熔体的速度、熔体的通量以及温度对大洋岩石圈地幔改造的影响，是我们证实了我们的产物可以完美的匹配天然样品的数据。
3: 科研团队还创新建立了专属判别指标，补齐了传统地幔演化理论短板，构建出全新岩石圈动力学演化模型。相关成果成功刊发于国际顶级地学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超：
5: 我们的研究目标呢，也就是解读地球深部演化的这样一个机制和历史，从深部过程的角度为我们浅部环境变迁、矿产资源分布等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我们的证据。
3: 地质是西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也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依托大陆演化与早期生命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团队长期深耕基础科学前沿，服务国家能源战略。西北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教授龙小平：
6: 15期间呢，我们将继续以地质学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目标，面向科学前沿，发挥大陆构造早期生命的学科优势领域，培育新的优势研究方向，走向深空深海，培育学科的新的增长点，比如说行星科学、海洋地质等，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正式揭牌，研究院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优势双一流学科，打通多学科协同创新通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柴健：
7: 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就给大家打造了这个平台，平台呢不是做交叉学科，而是学科的交叉，真正促进科技创新的成果。 来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落地产业创新。
3: 研究院发展的核心支撑来自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一流学科，该学科 ESA 全球排名稳居前列，强大的算力算法科研人才储备为智慧教育技术研发筑牢根基。依托这一优势学科，研究院联合信息与通信工程的双一流学科，补齐了教育理论、心理、数字化治理等研究短板，实现工科技术与人文社科双向补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苗启广：
8: 这半年多来呢，得到了我们学校的很多优势学科的一些支持，教育的新规律，这个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建设新场景，深究新评价，把人工智能、把我们的数字化与相关的技术用于我们的教学管评各个环节，让我们老师教的更轻松，学生学的更快。
3: 以单一交叉研究院为缩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正全面革新一流学科建设思路，打破传统科学边界，以重大战略需求牵引跨学科协同，经管、人文、工科各专业依托该平台，挖掘教育大数据价值，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推动科创成果对接产业，服务新质生产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高新波：
9: 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不再强调过去学科的边界，而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服务区域的经济建设呢，作为一个重点，锚定我们陕西省的34条工业产业链，来推动我们这个场景驱动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此我们启动了陕西人工智能学院的建设，由西电、西交大来牵头，通过引领陕西高校其他学科的同学加入到西电来进行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教育，真正使我们的研究为我们陕西省的经济建设呢做出贡献。
2: 6月24

新社区工厂和零工驿站，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体帮扶、就业服务等工作，与社区工作者和工厂缝纫工深入交流，对社区八茬八帮等做法予以肯定。他指出，搬迁社区是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要培优做强社区工厂，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网格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青龙亚村，赵一德了解基层党建、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走进食用菌生产基地、山货大集、助农直播间，询问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情况，看望驻村干部，勉励大家在乡村振兴一线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村容村貌提档、农民就近增收。兰高县是中国魔芋宁夏种植发源地，赵一德来到名富魔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参观魔芋文化馆、食品车间、种质资源谱，了解魔芋产业发展历程、品牌建设和市场前景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专注产品研发，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创新经营理念、迭代升级产品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他要求属地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南宫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赵一德沿公园步道查看森林资源管护情况，了解景区运营、游客服务和生态管护等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规范景区经营业态与管理秩序，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相得益彰。在汉滨区大田坡李家滩石灰石矿区，赵一德查看矿山生态修复进展，听取综合治理工作汇报，强调要着眼守护好我国中央水塔和中华民族祖脉，健全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统筹推进伪矿库治理、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秦岭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赵一德来到安康水利发电厂疾控中心，了解机组调度运行、防汛备汛、应急处置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江河库坝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充分发挥水电站削峰、错峰、治峰作用，严格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等机制，切实做好领导干部岗位变动、风险隐患清单移交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安康市工作汇报，对安康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安康生态优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正处于向绿转型、向新而进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开放发展、特色发展、绿色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聚力抓好重点行业挖潜、项目储备建设、市场主体隐喻，强化场景招商、链式招商、乡情招商，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发区园区和特色产业集群。要深挖地域特色资源，精心举办龙舟竞赛、村 BA、 村光大道等农文体旅商融合活动，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加力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要落实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抢抓即将迈入高铁时代的机遇，着力在提升融合能级、强化枢纽功能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拓展经济纵深。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当好秦岭卫士，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保护治理，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打造全国富硒产业高地和生态康养旅游名市。要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攻坚等工作，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三个紧密型共同体建设，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0: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24号至25号，省长赵刚率领我省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请听报道。
2: 陕西省是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主编省之一。赵刚在开幕式上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历史文脉厚重，产业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活力迸发。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定位，持续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与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合作，推动内陆开放与延边开放互促双强，助力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紧密联动，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加强煤炭、油气、风电、光伏产业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江电外送通道建设，切实把陕西的科创优势、制造优势与新疆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深度耦合，共同助力国家能源产业等安全屏障建设，立足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扩大人文交流，为增进中国与亚欧地区国家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开幕式后，赵刚参观了陕西展区，同我省参展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询问企业的生产经营、创新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和参展收获，了解产品应用和相关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现陕西的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主动融入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拓展同亚欧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不断提升陕西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国际市场份额。在新疆期间，代表团一行还考察了位于昌吉市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随团参加活动。
3: 陕西台记者徐瑞华报道。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调研协商、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等履职实践，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践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谋划扎实开展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会后还召开了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和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和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副主席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4: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2026年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

0: 请听报道。
1: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扎实有序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公示全省11个市区、9条主要江河、103座大中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共336人。核定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 11.16 万名，全省累计排查防汛问题隐患5866处，完成整改或落实管控措施。联合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完成9750处山洪灾害危险区、16511个中风险及以上地质灾害风险区、205处城市内涝风险点复核更新，精准摸清风险底数。全省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 1.49 万个，开展防汛应急演练9031次。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副书记孟中华：
2: 全省储备防汛抢险物资30类65种，物资价值 3.9 亿元，其中省级防汛物资仓库储备物资价值3242万元，联合财政提前下达5000万元防汛抗旱专项经费，支持各地防汛备汛工作，明确防汛抢险救援力量县级748支45823人，市级119支9504人，省级19支881人。
1: 据预测，今年全省气候总体一般到偏差，旱涝并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孟中华：
2: 一是抓好责任落实，深入开展隐患排查；二是精紧关键部位，落实联防联控措施；三是做好救应闭环、筑牢转移备险防线；四是强化物资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持对每轮降雨过程进行复盘总结，举一反三，持续调整改进各项防控措施。
3: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发布，考生可以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位次信息，并进行相关志愿填报。请听陕台记者江月、张家伟的报道。
4: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本科批次按照招生计划数的约120%划定，普通类历史385分，普通类物理376分，特殊类型普通类历史462分，普通类物理451分，高职专科批次普通类历史200分，普通类物理200分，艺术类历史文化课本科289分，高职专科140分，艺术类物理文化课本科282分，高职专科140分，戏曲类历史文化课本科193分，高职专科140分，戏曲类物理文化课本科188分，高职专科140分，体育类历史本科文化课367分，专业课73分，体育类物理本科文化课341分，专业课73分，体育类历史高职专科文化课200分，专业课63分，体育类物理高职专科文化课200分，专业课63分。普通高校职业教育单独招生文化课本科355分，高职专科142分。今年填报志愿分为两个阶段，6月25号12时至6月27号12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志愿，6月25号12时至6月30号12时填报本科批次志愿。今年是高考志愿填报改革实施的第二年，最大的变化是各高校专业组划分得更加细化。高校招办老师建议广大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务必填满所有专业，结合往年录取位次打造合理梯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毛连春：
5: 在填报这个45个专业组志愿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按照自己的分数，参考往年录取这个位次，以及根据

0: 结合自己的这种意向兴趣去结合这两个梯度去填报志愿。充文保这个策略肯定是要用的，我建议大家在填专业志愿的时候咱们尽量都填满，按照你的这个喜好喜欢的往前放。
1: 山西台记者报道，6月25号，记者从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陕西一体化推进打防管控宣、戒治帮教建各项工作，禁毒工作综合质效稳步提升。省禁毒委联合团省委共同打造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志愿服务项目“禁毒轻力量”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2025年，全省法院一审受理毒品犯罪案件249件，结案率82.7%。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快捕快速，批捕毒品犯罪嫌疑人256人，起诉325人。人行陕西省分行配合禁毒部门开展涉毒反洗钱调查13起，推动7起涉毒洗钱案依法宣判。西安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城市示范城市，渭南榆林有序推进新一轮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活动。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郝宁，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0: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1: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2: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1: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2: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3: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陕北民歌在这里唱响，东方红的旋律在这里回荡，滚滚能源从这里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这里是山水人城融合的画廊，处处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5: 陕西新闻广播榆林各区县调频，绥德 FM95.5， 衡山 FM95.2， 神木 FM96.0， 梓州 FM

0: 106.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1: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2: 在省上这个税加这样子
3: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2: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1: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
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9: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
1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9: 194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题为《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与抗战有利的。
1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黄补丁到绿屏障，我市千万亩退耕书写两山新答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盛夏时节，我市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
1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8: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1077.47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33.5% 提升至 48.07%， 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从吴起县率先植绿到全域推进，这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革命不仅让山川焕装，更让老区百姓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书写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12: 1998年，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1997年，吴起林草覆盖率只有 19.2%， 现在已经达到了 72.9%， 这背后是一套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方案在支撑。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13: 近年来，我们持续加码生态建设，累计完成营造林108.5万亩，建起5个万亩示范点，5家家庭林场，行走10.3万亩连片行绿，光种还不够，财政同步跟进保障，8.4万亩退化林修复，87.6万亩退耕地森林复育，让老林子复壮，新林子扎根，真正实现种一片活一片绿一片。
12: 街区奋斗增绿护绿，如今吴起的山川换了绿装，区域气候也悄然改变。吴起县气象局副局长聂小海：
14: 吴起县退耕前20年，1978到1997年降水量442.7毫米，退耕后20年，1998到2017年降水量468.6毫米，增长了25.9毫米。

0: 尤其是最近十年，2016到2025年，年降水量511.4毫米，较退耕前增长了68.7毫米。
1: 雨多了，气候润了，黄土坡里长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吴起街道南沟村依托当地山水资源，建起集休闲旅游、生态农业、森林康养于一体的三 A 级景区，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村民薛志龙：
2: 这20多年，亲眼看着退耕还林一步步推进，黄山变林海，村子越来越好，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不用外出打工，日子越过越安稳，实实在在享受了生态的改善红利。
1: 吴起县晴风水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涛：
3: 坚持一绿兴绿，一绿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好风景变成好经济，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现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3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25万元，户均增收3000多元。
1: 退耕还林恢复了绿水青山，更打造了富民产业。全市苹果产区西进北扩目标提出后，吴起县全力响应。吴仓堡镇乱石头村村民雷志峰承包了18亩土地，种植袖珍苹果，收益一年比一年好。
4: 2022年是这样，一年下来就收入个10几20万，把生活保障也就给咱们也解决了。人的这个积极性也有了。
1: 吴起县国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
5: 去年全县瓜果面积8.8万亩，产量达到8.9万吨，产值突破了6亿元，油罐率提高了82%以上，产业不仅为农业农村农民增收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引擎，真正的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吴起的绿色变迁是以安波澜壮阔、生态画卷中的有力一笔。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8.07%，占全国退耕面积的2.1%，陕西的27%，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苹果种植面积由1999年的142万亩发展到332.1万亩，年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0亿元，带动近80万人就业。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沿岸的绿色巨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更是老区人民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1至5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产业协作，做优消费帮扶，抓实劳务协作，深化各领域人才交流，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务农时抓好农业生产，切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14个坚持精神实质。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始终满怀信党爱党之情，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高质量发展

0: 展现代化建设中担当作为。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动态查摆问题、自然资源督查反馈问题、省委二季度综合大督查通报问题等，认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稳增长，切实扛牢责任，综合施策，改进作风，对标对表抓落实，攻坚克难抓落实，注重实效抓落实，全力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推动重点指标稳步回升，全面提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省稳增长做贡献，为下半年经济发展打牢基础。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见警，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深化改革创新，锻造过硬队伍，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主题为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的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在延安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电局副局长陆正宁、陕西省广电局副局长单子孝、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先后致辞。大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指导，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广电局共同主办，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板块，面向全国征集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作品。本次大赛新增生成式 AI 视频赛道，设专项扶持资金，优秀作品将在六省广电平台及中国东盟视听周展播，作品征集截至8月31日线上免费报送。启动仪式上，六省签署联动协议，推动公益广告协作常态化。当天下午，在延安大学举办公益广告进校园及红色研学活动，精准对接高校创作需求，传承薪火，凝聚力量。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中国民主同盟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崔亚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林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代表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崔亚丽高度肯定民盟延安市委会过去五年在理论研究、服务大局、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的显著成绩。他希望新一届委员会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气象，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上彰显新担当，在加强党派自身建设中取得新突破，为开创延安多党合作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张强希望新一届民盟延安市委会团结带领广大盟员，充分发挥民盟界别独特优势，紧盯教育资源均衡、文化发展繁荣、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参与社会服务，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固根本、把方向，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献良策、建新功，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提质效、增活力，在奋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彰显参政党地方组织的责任担当。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梁维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马小翠当选为主委。
2: 开局十五五， 着眼早时快。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川县专场。延川县发布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中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陕北区域联动发展标杆区、延安东北部品质生活新高地发展定位。聚力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以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延川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延川县将重点从产业、生态、民生等5个方面攻坚突破，坚持一机两翼、三星赛道、多轮驱动。延川县在稳固工业基本盘的同时，确保原油加工量300万吨以上，天然气5亿方，煤炭120万吨，并全力推进煤电、半生气、盐化工三大百亿项目。农业上做强苹果、红枣等特色产业，文旅则打响黄河奇观、文脉延川品牌，联合周边打造跨省大景区，同时抢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赛道。预计到203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将达到35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130亿元左右，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延川县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乡村促和美，储备基建城乡提升项目134个，总投资超170亿元。全力支持延渝高铁、古协水利枢纽等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城市更新3年行动，争创省级县城建设示范县，投资2.8亿元，全域推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生态保护上，延川县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规划生态项目43个，总投资近23亿元，预计到2030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75平方公里，城区优良天数稳定在320天以上。此外，在民生改善上，延川县坚持每年办好5件以上民生实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谋划民生项目49个，总投资14.75亿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谦：
4: 我们紧紧围绕为延安谱写陕西行片、争做西部示范、增广添彩、贡献延川力量的时代使命，聚焦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打好讲政治、保安全、谋发展、抓项目、强打建5道重点考题，攻坚突破10项关键领域重点任务，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亿元，年均增长5.5%。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盛夏6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6: 位于志丹县金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延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7: 目前场坪施工10台机位，成台浇筑5个机位，混塔吊桩目前3个机位开始施工，1台混塔吊桩完成，计划6月30日首并网，9月30日全容量并网。
6: 志丹平价风电项目总投资5.6亿元，规划

0: 建设18台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5.8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5.5 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浩：
1: 项目建成后，我县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680兆瓦，年发电量将达到8.51亿千瓦时，为全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走进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一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2: 项目自今年5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0: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2: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渣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售价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5: 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

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呢，均高于2025年。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

0: 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